0: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报。
1: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32度到23度，图门32度到23度，敦化31度到22度，安图32度到23度，合龙32度到23度，龙井32度到23度，汪清31度到22度，珲春32度到23度，延吉32度到2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生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
0: 早高峰的路上，还是就居家休闲的您，不管您驾车赶路，还是在准备收拾开启一天的生活，您打开您的广播或者打开您的抖音啊，让交通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陪伴着您。我们陪您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路况提醒，民生热点，民俗趣事，贴心的小提示，满满的内容全都为您安排妥当。
1: 等着我再勇敢一点，
0: 愿新的一天我们都平安顺遂，万事如意。好，既然出门，早晨我们首先回到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共同来关注延吉市区内的实时路况啊。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当前为缓行，缓行215米，平均速度呢低于8公里每小时。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平均速度呢低于9公里每小时。长白山西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153米，速度10公里。大兴路东向西拥堵238米，速度呢10公里。菊花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当前缓行，缓行97米啊，速度13公里。天池路

0: 西向东，白松街附近，拥堵205米，缓行315米，速度呢14公里。天池路东向西，从白松街到白新街，拥堵199米，缓行303米，速度呢每小时15公里。春华路啊，西向东，飞行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5米，速度16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健康路，拥堵349米，缓行46米，速度13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拥堵151米，缓行208米，平均速度11公里。
1: 我叫他玛卡瑞娜，这就是玛卡瑞娜。
0: 天色还是有些阴沉啊，但是呢，无论天气如何，我们每天呢都会按部就班的到了我们工作的点儿。我们大家呢都在奔赴各个的工作岗位。那么，不管您是驾车，还是这个乘坐其他的车辆，还是以任何方式参与公共交通，我们永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0: 早上开车来上班的时候啊，在这个橘子街与这个长白山路交汇这儿啊，大家知道那个路特别有意思啊。每次我说那路的时候，我都有说不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哎呀，说不明白，词穷了啊。就是我每天走到那路呢，我都觉得极其的别扭啊。它是这个有那个南滨国际广场嘛，它是在这个橘子街这个与长白山路交汇处以南，就是这个橘子街这一段路被这个南滨国际广场这一栋建筑给一分为二啊，也由南向北的在东侧，由北向南在西侧。而且在这个南滨国际广场的南，这栋楼的南侧和北侧分别形成了一个环线，也就是说由南向北贴着最里边那条道呢，那个楼头呢，建筑的这个南北两端呢分别能环回另外的反方向啊。那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天车在那儿走的时候吧，由于它是又这条这一段路非常窄啊，非常窄，中间穿过光华路，光华路也是被这个光华桥也因为这个被砸死了啊，就走不了了。这个路呢，在这个位置啊，它又能右转进入长白山路，也能左转进入长白山路，还能环这个南滨国际广场这个环岛那种行方式来行驶，还能够由南向北行驶完，在这环岛还能改成由北向南。所以在这个环线也好，还是左转道也好，两条直行，一条左转，然后最里侧的这个是个环形。由于这路的整个路幅宽度所限，很多车辆在这儿呢，等着左转呢，就把那环线就堵死了。不是刻意的堵，它不堵也得堵，这个因为它不够用啊，这个地儿就这么大啊，空间不够。然后后面环岛的车呢，使劲按喇叭，前面的车又莫名其妙，那有什么用啊？我怎么走啊？我现在等着左转呢，左转是红色的，是红灯啊，是吧？我得等我的放行信号走了。然后这后面你看就特别有意思，每天我从那儿走上班的时候几乎都能看到，就想环岛的开始在后边就鸣笛啊。就是我觉得吧，很多这个老的驾驶员朋友也好，还是新的驾驶员朋友也好，就是我觉得都应该时不时的把科目一拿出来啊，我们重新的来看一看，是吧，温习一下，温故而知新嘛，温习一下。不能考完证了，完了之后呢，你就觉得哦，我这现在是合法的驾驶员了，科目一对我来讲没有意义了，没有用了啊，我只是因为考证而学习的这一项科目而已，这就大错特错了啊。你按那喇叭有什么用？前面的车都在依次行驶，你有个环线，但是你这环线是和左转是并用的，人家在左转的时候等信号灯的时候，那你这条道就是走不了的，又不是恶意的堵着你不让你走。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这个在这个位置啊，他那个人行道呢，设计的怎么说，没办法，就得那么设计啊，挺别扭。然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很多人在这个位置，几乎70%以上的人不走斑马线，就在这个两条左转一条环线和两条直行，就在这条道上，在所有的车的缝隙里来穿行啊。 说实话，每天我从那儿走的时候，只要赶上信号灯的是红灯的时候停下，再放行信号的时候，我都前后左右好好瞅。

0: 因为你不知道从哪车空里钻出人来啊。这个地方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啊，非常的普遍，几乎每天早晨你都能看到，很危险的。
1: 我放下了自己，我再可以居然是你。
0: 就是我们拥堵啊，拥堵是城市病啊，你只有我们说回到乡村去，那可能不堵你啊，这个满屯满村就这么一条道啊，然后你管他什么车呢，他没那些车呀、啊、那你在城市生活是吧，这一个城市几十万辆车的拥有量，我们就按他30%的高峰时间的30%的利用率是吧，研究室得有30万辆车吧，对吧，30%的利用率，你还多少呢，还8-9万吧，在同几乎在早晨的同一时间段，再从不同的 A 点到不同的 B 点，那么形成这种交通网络，形成这种交织是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你就着急也没有用啊，你如果你变线也好啊，你是这个等信号灯也好啊，你还是赶去上班也好吧，就是我们大家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车辆呢无论走到哪个港区，走到哪个什么拥堵地方，都要依次来行驶。鸣笛这事儿是最没有用的事儿啊，当然不排除这个有的人在那低头玩手机，前面信号灯放行了，他根本还没看着也不知道啊，然后后面你鸣下笛啊，然后看这车突然一下加速走了，这个手机啊也是这个大家在开车时候分心的一个主要因素啊。我几年了，大概有个6-7年了吧，有个新闻，是北京市装了2000多个，在主城区啊装了2000多个这个摄像头，什么也不干，专门就是专门抓的什么呢，抓开车啊驾驶车辆时这个玩手机的啊，就只干这一个活，这个摄像头啊。我希望早晚有一天我们这城市也能够把这摄像类似这样启动这样的这个科技管理手段。你看平时我们经常看，你看前面这车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走，当你这个行驶条件够了，你跟它并行的时候，你侧目看它一下，10之8-9在这鼓动手机呢啊，那个车就在20-30公里的时速，有时候有的甚至更低，它跟前车之间能插进去8个车了，然后你就看这样的啊，就是边走边玩手机，实际上呢路还没速度也没走上去，在单位时间的那个距离还没行驶完，然后你还在冒着险违着法在鼓捣这个手机，实际上呢两件事，你是在行驶吧，你是要从 A 点到 B 点吗，既降低了行驶速度，延长了这个行驶时间啊，同时呢你又违法，并且存在着一个你无法预知的这个预知后果的这种事故的隐患啊，你看你这不是一枪好几个眼吗，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什么急事儿，在把车具有停车条件的时候靠边儿，然后把你是回电话是接电话啊，我永远说这话，没有那么急的事儿搁微信跟你说的，是吧，火上房了心梗了是吧，哪个能告微信啊，我老张心梗了，给家里老太太发个微信，我心梗了，你啥时候有时间看着你来过来是吧，过来干啥呀，好吧，啰嗦说一大堆啊，这早晨这个看到这个车辆行驶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咱们大家呢都以安全为第一要素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

0: 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啊。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都在跟这个出行打交道，都在跟汽车打交道，都在跟燃油打交道。那么刚刚开始驾驶车辆的朋友也好呢，还是开了若干年车辆的老驾驶员也好，真的我们对我们每天这个车辆的这个燃油啊使用很多详细的知识呢，我们还真的未必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电话连线啊，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延边石油分公司的长白路加油站的经理啊，高经理来帮大家详细的做一些解答。高经理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高经理。哎，欢迎你啊。
1: 哎
0: 是这样高经理啊，咱们很多驾驶员朋友啊都很关心，说夏天了天这么热，汽车在加油到底能不能只给车加的加满，就是我们常说的92号加满95加满，到底能不能加满加到跳枪呢？
1: 夏天加油吧不建议加的太满。
0: 嗯，
1: 汽油本身具备有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高温环境下油箱内部啊压力会增高，油箱预留空余缓存空间用于释放膨胀的汽油与挥发汽油，夏天加到跳枪即可，不要太满。
0: 哦，这是不要太满，就是热胀冷缩的物理这个现象是吧？
1: 对对对。
0: 另外很多车主也挺疑惑的，说汽车的汽油放在油箱里到底会不会过期或者说变质。
1: 汽油存放时间过长呢会变质的，汽油里的烯烃微量二烯烃化学性质活跃，长时间存放会和空气中氧气发生氧化作用，

0: 生成标志杂质，这就是汽油变质的核心原因。同时，环境温度、普通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行驶的工况呢，都会直接影响油箱内汽油的保质期限。
1: 哦，
0: 这样子，
1: 嗯，
0: 哎。
1: 另外呢，还流传着很广的说法，说这个95号汽油啊，哎，就是比92号的汽油抗烧，还更省油。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这个道理是一个典型的网传伪命题
1: 啊，
0: 已经科研实验维权辟谣。汽油标号哈，只代表着抗爆性能和燃烧耐烧度，油耗高低没有直接关联。同等测试条件下，92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的汽油百公里油耗6.525升，两者的油耗差距较小，完全不存在高标号汽油更省油、更耐烧的说法。大家呢，严格按照那个车辆出厂说明推荐的油耗加油即可。
1: 嗯。那是这样，高经理啊，咱们日常呢开车加油，我们普通的车主啊，又不用专业的，也不可能用专业的仪器来测量，说怎么快速来辨别油质的好坏呢？
0: 给大家呢三个一看就会，日常就能用简介辨别的方法。
1: 嗯，
0: 第一，看外观，合理汽油，合格的汽油清澈透亮，油品浑浊发黑呢，有悬浮物杂质，就是伪劣质汽油。第二是闻气味，合规汽油是清淡正常的油味，出现刺鼻呢、臭味、酸味、浓烈的香精香味，都存在严格的质量隐患。第三呢，测挥发，少量的油在滴在手心上，正品的汽油一至两分钟呢，它就会完全挥发掉。挥发缓慢呢，手上残留厚重的油膜呢，就是异常的劣质油品，可以这么辨别、
1: 啊，就这几个方法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很直观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这样高经理啊，如果说不小心啊加到了这种劣质油，有些这个小的这个哪儿来的咱也搞不清楚的，这些小型加油站弄这样的油啊，一不小心我加进去了，那导致发动机损坏了，车子出现故障了，那这样的话呢，车辆保险公司会理赔吗？
0: 这种情况呢，保险公司普遍不予理赔。根据保险相关法规，保险保障的是碰撞、倾覆等意外突发事故。劣质汽油造成的发动机积碳、腐蚀、爆震、机械损伤呢，属于油品质量问题，车辆使用相关故障不在车险理赔保障的范围内，不在保险赔付的责任里。这个。
1: 那么我们说，加了劣质汽油的车辆受损，那车主应该找谁来追责呢？来怎么挽回自己这个损失呢？
0: 车主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赔索赔就行。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加油站应供应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油品标准，属于违规侵权的行为，车主有权依法要求加油站赔偿车辆经济损失。
1: 那就是说要想顺利的维权，自己呢这个不受损失，那车主加油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好哪一些关键的凭证呢？
0: 加油呢，发票是维权唯一核心的关键证据。大家每次加油务必妥善保留电子纸质加油发票。后续车辆出现油品相关故障呢，可以拿着这个凭证依法依规的主张自身的赔偿权益。
1: 那你说咱们日常最后一个问题啊，高经理，就是日常加油用车怎么才能做到从根源上避开劣质汽油和油品产生纠纷这些风险呢？就是咱们不着道别上当，怎么能够避免呢？
0: 您说这是怎么避免加的劣质汽油，是不是？
1: 对，就是说咱们怎么样才能避开加的劣质汽油，也不产生这个纠纷呢？喂，
0: 最好的最好的维权永远是提前防范。各位车主要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正规品牌加油站。就不要去加小加油站的油，只在合规正规站点加油，从源头杜绝

0: 汽油，避免车辆受损，事故维权困难，理赔受阻，各类麻烦。
1: 嗯，是，嗯。好吧，时间关系啊，高经理，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做的这些很专业的这个提示和提醒，也为大家在将来用车的过程当中呢，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好，打扰您了，高经理，非常感谢。
0: 嗯、
1: 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嗯。刚才啊，通过咱们这个中石油延边分公司啊长白路加油站的高经理啊给大家做的介绍，就是从这个我们汽油啊，大家对汽油以往的认知是吧，是有偏差的啊，就是我一直在说网上这个东西啊，我们要绝对甄别的来这个关注啊，如果你想求个真，这事呢你要多方的从官方渠道呢获得一些更准确甚至是精确的这个答案啊，不要这个以讹传讹啊，就是人家呢从专业给咱们解读了啊，不是说的那样，说这95就比92的抗烧，人家也做过专业的测试啊，这是中石化。所以说呢大家在用车过程当中啊，通过高经理介绍呢，可能我们会规避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嗯，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些大的加油站去加注燃油，不要去图便宜啊。曾经以往这个我在这就不能说了，有批次车辆到某一个加油站确实便宜，加完出问题了。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5: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

0: 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1: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

0: 这两天呢，这个持续的降雨，本周呢是高温多雨的天气啊。那么大家呢在本周的这个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啊，特别是这个往外面跑的路比较远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这个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控制好车速。我们都知道，只要一下雨，路面的与轮胎之间的摩擦系数呢，就会随着这个雨雾啊，就是我们的路面的湿度变化而产生变化，也就是更直接的讲，你的刹车距离会变长。
1: 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领入死亡，
0: 现在正处于这个中伏啊，到了三伏天呢，咱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啊，这个尤其是户外作业的，这个从职业这个特点来看呢，在高温高湿啊，高温高湿没有通风环境下，长时间工作人员呢，中暑是中暑的这个高危人群啊。你比如冶金工人、清洁工、交警、建筑工人，还有快递骑手等啊。那么我们如何在工作中来规避掉这个出现中暑的可能呢？我们从这几点啊来这个关注啊，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在中等强度作业环境中呢，应当15分钟到20分钟喝一杯水，多大量呢？200到300毫升的啊。及时的摄入这个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补充呢身体流失的电解质。另外保持一个凉爽，这个比较适合穿反光衣，或者说放置冰袋啊，来这种冷却背心啊，及时的更换这个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啊。另外呢是作业时间的一些合理安排，户外这个作业人员呢要及时的这个休息啊，在高温时段呢采取轮班的制度，尽量呢增加作业人员的休息时间与更换的频率啊。预防这个职业性这个中暑呢，减轻劳动强度，放慢劳动速度，若出现这个中暑的征兆呢，应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处来休息啊。这个病情

重呢应该及时就医啊，不能拖。另外呢，严禁呢患有慢性肾病啊，还有这个未控制的高血压呀，未控制的这个甲状腺这个功能的亢进的呀，还未控制的糖尿病啊，还有全身淤痕面积比较大的这些人员，这个室外作业的这个出勤率啊，一定要降低这个出勤率。那么我们居家出行该注意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居家的时候啊，高温的天气，空调啊、冰箱啊、冰柜啊，用电设备在大量的增加，电器设备的线路呢容易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火灾。这个要做全面的线路检查检修，及时的更换老化这些部件，以避免呢出现问题啊。这都是因为什么？伏天，这个由于天气温度的这个急剧攀升啊，温度达到了一定的温度，所以说我们应该注意。另外，车辆呢，在夏天呢也容易闹病啊。这高温天气啊，我们驾驶车辆呢，这个驾驶汽车呀，就燃油汽车呀，电动车出行，应该检查我们车辆的线路的老化程度，轮胎啊是否这个有外伤啊，或者有鼓包啊，有这个破损的情况。长途驾驶行驶主要注意休息，让车胎呢也随着跟着降一下温度，冷却一下啊。汽车内呢不要放置有压力的各种的罐体，你比如说啊，包括我们的有这个有压力的这个饮品，什么有红牛啊，有这个那个的，放车里行，要放在避光处，不能放在这个阳光直射的地方。你比如说女士戴的这个什么发胶啊，什么香水啊，是吧？另外眼镜啊，我们是很多驾驶员朋友喜欢在开车的时候戴眼镜，这个眼镜不要放到仪表台上，它容易出现这个折射啊，会聚焦啊，会引燃车内啊车内物体。另外呢，这个打火机啊，这都是比较这个容易引发火灾的啊，防止车内温度过高等，这个都要注意到啊。再一个呢，这高温天气啊，咱们很多人避暑还有个想办法，哎，这不远处就有一个小河啊，咱们上那去凉快凉快吧啊，要尽量避免这个野浴啊，因为你对这个整条河的这个流域情况啊，是否有沙坑啊，啊，你根本你都搞不清楚啊，它会很危险啊。那么说一旦中暑了怎么办？一旦中暑呢，应该立即脱离高温环境，转移到通风阴凉的地方。若遇到别人中暑呢，应该让他咱们呢平躺着啊，给他扇扇风啊，饮用一些这个解暑的药物啊，或者给用这个湿毛巾冷敷一下。你冷敷你比较腋下呀，是吧，脖颈啊还有这个两肋啊就给在这个位置呢给他做一些物理降温。如果患者出现了这个晕厥或者是昏迷，这个病有不明原因的这高热啊，简单处理后呢，也应该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来进行更精准的诊治啊。另外呢，这个减少啊室外这个高温的暴露啊，减少这个外出，尽量避免呢这个室外体力活动或者是户外的大负荷的这个体力运动啊。如果非得需要外出活动呢，尽量避开高温的时段啊，并缩短户外停留的时间。外出时呢要穿轻便宽松浅色的衣服，并带一些防晒用品，比如阳伞啊，这个防晒这个霜等等啊。另外呢，在尽量在阴凉处来活动，尽量避免高温环境和太阳的直射啊。另外呢，减少体力消耗，高温天气如果必须外出的话，应该减少剧烈运动，并注意及时的休息调整，保持自己充分的体力，减少体力的消耗啊。这个高温天气啊，就一个我们要及时的多补水分啊，因为我们这出汗，你不就是人不就走水了吗，是吧，就是出汗就是水分的流失，要及时的把这个出汗带走的身体水分呢把它及时的补充回来啊。到了夏季了，我们这个更多的，因为本身到夏季有过去一句老话叫什么叫苦夏，那到了夏季呢，由于温度过高，人的这个身体的生理机能都会因为温度影响产生变化，你比如食欲不振呐、迷迷瞪瞪啊，是吧，你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嘛，是吧，就温度对人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在平时。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

0: 报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6: 好，感谢亲爱的朋友们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一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啊。下班路上是出门大吉早上好，刚出门就下班了。好吧，我们来通过百度智慧交通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实时路况啊。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的路口到长盛街拥堵241米，平均速度呢4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652米，缓行524米，速度5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20米，平均呢是7公里时速啊。橘子街北向南从菊化路到健康路拥堵577米，缓行440米，平均呢速度7公里。沿河南街啊，北向南从光华路到前进路拥堵151米，缓行151米，平均速度呢11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43米，缓行35米，平均速度7公里。兴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67米，缓行125米，速度是12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南拥堵67米，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0公里。另外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771米，缓行979米，速度11公里。这个申花街啊，在未来相当长是一个时段，或者如果说在会有个明显的变化啊，在一直到8月末，这条街上呢一定会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水上市场这个北移了，向北迁移了啊。然后呢等学们都开学了，突然游客呢就来游玩的学

生啊家长在学校里少了，但是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北有这个师范学校，南有四中，这个地方呢依然还会是一个这个车流比较大的一段路啊。我们每天呢大家其实这个城市需要这样的这个繁华啊，需要这样的繁华。你每天走到大街上，没几个人啊，你放目极目远望，空空如也，那还叫城市吗？我这就去拥抱你，大家说 my carry na na na， 大家说 my carry na。昨天晚间呢，六点钟的时候走着路，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啊，这个是在延吉市公园路与这个卧龙街交汇这个红绿灯这个交汇处的以东，也就是西郡名苑再往西，有200多米左右的，快到那红绿灯那儿了，靠道路右侧，那是既是直行和右转的这个共用道嘛，一辆私家的 SUV 车呢，一头扎到了这个右侧的马路牙上面。马路牙上面什么呢？不是单纯的钉在地上的护栏，是一段距离，一段距离，就是护栏中间那个连接杆中间呢，是坐在一个这个梯形的石头座底下，把这个石头座连同这个栏杆一起怼到树上去了，啊，就这车上马路牙上面怼着栏杆怼树上去了。如果没那树的这个支撑啊，这车估计这一头扎哪儿就不好讲了，也不知道是机械原因，就是说转向啊、制动失灵啊，还是这个个人的操作失误，不得而知啊，反正撞得不轻啊。所以说提示大家吧，这个对车辆的技术性能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要对车辆定期的这个检查啊，确保技术层面不出问题。另外呢，就是自己的软件啊，我们的守法意识和驾车的熟练程度。好吧，北京时间8:53结束今天这个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6: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前方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侠女尹丽华千里寻夫来到苏州府，到这之后赵壁亲自接待，把他领进张景龙的房间。就这么一走一过，尹丽华没发现张景龙，有很多陌生的面孔，像赵壁他也不认识，大家报同了名姓一介绍，他才知道。要说跟张景龙不错的黄天霸，另外闹海交孙玉堂，这孙玉堂啊，按理说跟黄天霸等人都是平辈，但他年纪较比大，大家管他叫老的哥，也拿他当老大，里里外外的事儿都是孙玉堂张罗。孙玉堂赶紧招呼人给打水给做饭，尹丽华呢就问孙玉堂，大哥怎么不见景龙啊？
2: 哎呀弟妹啊，你来的不巧啊，苏州府衙门最近都乱了套了，
1: 等你住下之后我详详细细跟你说。景龙呢有特殊的公务，好像进了玉泉山凤凰岭去打探消息，许多的人都外出了，没在府里头。
2: 哦，那我想给大人请请安。
1: 可以，现在大人也忙着焦头烂额，你先住下，明儿个再说。等吃过了晚饭之后，这尹丽华越待着越觉着烦躁，本来嘛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来了，自己设想着跟丈夫一见面多么亲热，谈一谈离别的情况，结果扑空了，心里怀着一块冰，他心里他焦躁的要命，又找着孙玉堂，他就问说，这个玉泉山凤凰岭我早就听说，当年在尹家店的时候，我记得我父亲呢还领我去过一趟，去拜会那个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我多多少少心里还有点印象，要不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也去一趟凤凰岭，我也进一趟玉泉山。
2: 不，
1: 弟妹，你累了，路上多辛苦，该休息你休息，现在我们人手足用，用不着你，就拒绝了。这人呢还犯这个毛病，越拒绝他又憋着这个劲儿，他在屋里的是坐立不安呢，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着丈夫好像凶多吉少，一想到这儿浑身上下出冷汗。后来实在待不住了，心说呀，我也别跟他们商量了，你说我在这待着还得有人服侍我，又见不着景龙，这是何苦的，不如我也进趟玉泉山，我找找我丈夫去。你看这个人跟谁也没打招呼，带着随身应用之物起了身了，是夜探玉泉山凤凰岭。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到了苍龙背怎么那么巧，正好遇上了侠女李秀珍，两人谁也不认识谁，等彼此之间这一报同名姓，哦，一家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李秀珍就问他说，你来找张景龙，你知道景龙在哪儿吗？不清楚啊，这玉泉山怎么这么大呀，不知道他身落何处，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离开了。哎呀，李秀珍说，我呀来找黄天霸，黄天霸肯定在这儿没走，这么的咱结伴同行吧，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另外李秀珍问尹丽华，你有没有面具？哟，我还没带着。哎，我带着双套的，咱们女子行动诸多不便，最好咱们化化妆，所以一人带了个假脸，一人挂了一副胡子，女扮男装。

就这样误打误撞救了黄天霸和小一朵梅钱亮。这就是发生的以往经过呀。当然了，黄天霸哪有那时间问你们怎么来的，一铺一解像我说的这么详细，不可能，这是说书人做个详细的交代。回到书里边来，二男二女离开危险之地是赶奔苍龙背，一边走着李秀珍一边埋怨黄天霸，天霸呀，你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呀，我听李俊说了，你不听劝，深入虎穴一目难支啊，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结果怎么样，到这儿叫人逮住了，要不是我们姐儿俩来得及时，焉有你们哥俩的命在呀，咱快走吧。秀珍呐，我这次来可不是溜达来的，我来摸底来了，现在一无所获呀，我白来了，什么都没摸清就这样随便的离开，哎呀，耽误了时间，那怎么办呢？哎，现在太危险了，你要不离开咱们能走得了，走不了还在两说着。钱亮一听，黄大哥，听人劝吃饱饭，我的意思咱也离开，这地方是难对付，不如咱先到中山寨见见老爷子李广通，是不是，请示请示老爷子有什么好主意，然后咱们再决定去从。那也行，黄天霸也就同意了，他们准备上苍龙背拐下山玩，上小船赶奔太湖中山寨，哪知道走不了喽，人家那看守死了好几个呀，能这么拉倒吗？咱们前文书说了，抓住黄天霸和钱亮之后押入石牢，有人飞奔中平大厅请示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孙飞一听抓住俘虏了，谁呀？押来带我审问。是，去了不少人到石牢，一看黄天霸钱亮踪迹不见，门前四具尸体，守门的弟兄死了，那能拉倒得了吗？马上人家警钟一敲，全山寨的人全知道了，当当当，苍凉凉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凉凉凉，这种声音一般没有，除了有紧急的事情，那就说明玉泉山凤凰岭遇到了威胁，全山总动员，就封锁了所有的出入道路。黄天霸他们走得了吗？你别看李秀珍他们来的时候苍龙背没人，这回在返回的路上再往对面一看，冰山降海呀，组成了一道人墙，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把道路全封了。李秀珍心里一翻个呀，看这样咱走不了了。钱亮说那怕什么的，走不了就打呗，杀条血路也得出去，看我的。他提刀在头前开路，阎烈华等到了近前一看呢，就愣住了。黄天霸就问你怎么了，他那是我爹和我哥哥。谁呀？为首带队的并非旁人，正是老贼尹凤奎和俩儿子尹文尹武。前文书咱说过，尹凤奎开黑店，就是尹家店，他有四个儿子尹文尹武尹双尹全，还有个姑娘尹丽华。他曾经抓过黄天霸，要不是张景龙从中帮忙，黄天霸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打那之后，尹丽华跟他爹父女反目成仇，老贼领着俩儿子跑了，死俩儿子跑了俩，这仨人无处投奔，后来就投靠了孙飞孙文广。过去他们就不错，孙飞把这件事

0: 咋留下了，就把咱们放在巡捕寨当个头领。今天晚上有事儿了，这爷儿仨带着巡捕寨的人封锁了道路，没想到跟姑娘严丽华再次相遇呀、啊！你说这怎么？黄天霸也为难了，恨不恨尹凤奎？恨死了。但是有尹丽华呀，尹丽华现在是嫂子，恩人张景龙的媳妇儿。你说这些事儿错综复杂，怎么伸手啊？钱亮，你回来，咱们你回来，你听我说。这里边有点套头，是这么回事儿呀，是这么回事儿。那怎么处置？黄天霸问尹丽华：“嫂子，你看这事儿，你说尹丽华夹在当中为难不为难呢？对老爹爹是又恨又疼。他再坏，那是爹呀，没爹自己身从何处来？但是尽管是爹，现在立场不同。”水火难以相容，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遇上他了？尹莲花没有办法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呐。尹莲花是这么办：你们稍后片刻，容我见我爹爹一面，见我哥哥一面，陈述利弊呀、啊。我说完了，该怎么地咱怎么地。尹莲花提着刀来在前面。先闻了闻心神，要对面是爹爹吗？是二位兄长吗？我是丽华呀。单说老贼尹凤奎呀，他也没想到今天领着兵封锁了道路，手中提着鬼头刀，正在乐舞扬威之时，一看来了几个人，哦，这几个人叫我逮住，我立下大功一件，没想到这几个人当中居然有自己的女儿。他一看这尹丽华，想起过去的事情，这老贼眼眉就竖起来了，把牙崩骨咬得咯吱咯吱山响，提着鬼头刀都过来了。丫头，眼里还有你这个爹，还有你哥哥不成？爹，到任何时候你也是我爹，我也是您女儿，我焉有忘记之理呀？你干什么来了？你还有脸活在世上？尹文尹武一看是他妹子，眼珠子都红了。爹，跟他有什么话可说？把这个贱人废了就得了，扔到太湖里的喂王八。
1: 等一等，等我说完话再收拾他。尹丽华，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是同路人呐、啊，我们是水火难容。尹丽华呀，你过来，拉家伙，咱们分个高低胜负，就当我没你这个女儿。
0: 尹丽华一听，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毕竟是女孩啊，太伤心了。
2: 爹，我说点什么好呢？您还记得吗？当初在我懂事之后，我就苦苦劝说爹爹弃暗投明，人活在世上不能做亏心事啊。您想，您都干了些什么？
0: 拐卖人口，结交一些江湖大盗，开黑店，甚至卖人肉馅的饺子和包子。您净干缺德的事儿了，女儿哭着喊着劝您改邪归正，您就是执意不听。后来逼得女儿没办法，我有了外心了，但有一线之路，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吗？爹呀，现在您走上绝路了。今天晚上跟您这么说吧，您知道我身后是谁吗？
2: 我看出来了，是小匹夫黄天霸，是我的仇人。
0: 是啊，黄天霸是谁？ 是苏州府师大人手下八班。

大都头，是朝廷的官人呐、啊。人家来是抓差办案来的。我说爹，您老人家要明白事儿，把武器放下，包括我两个哥哥，哎，到衙门自行请罪。到了那时候，女儿我跪在施大人脚下苦苦的哀求，恳求皇天霸皇都头多给你进美言，能从轻法落，不管怎么处置您都应该领罪去，如果执迷不悟再下去，您可就没有好的时候了。你放屁，丫头骗子，你接刀。还没等他过去呢，尹文尹武是左右夹攻，直奔尹丽华，两把刀举起来，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一句话也不说。当哥的心狠呐、啊，尹丽华万般无奈了，只好接驾相还，跟俩哥哥动手站在一处。您还真别说，尹丽华的功夫，一个人盯他俩，他俩哥哥想取胜，这事儿还挺难。正打在不可开交的时候，这敌人的左翼搂了兵就开了花了。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啪啪啪啪唰唰唰，哎呀哎呀哎呀。尹凤奎就一愣啊，怎么回事，这是怎么阵脚不稳呢？他拉开架势仔细观瞧，借灯光一瞅，闯进仨人来，是往里闯，打了交手仗的二男一女，一个老头一个大姑娘，还一个漂亮小伙。等仔细看这漂亮小伙啊，见过见过，在人家店见过，就是这小畜生救的黄天霸，害得我人家店都丢了。今儿个真是仇人大聚会，该着有仇的报仇，是有冤的报冤。哇呀呀呀，气得他直叫唤。咱们前文书说了，张景龙被救了，救他的是神探的李冲，李老英雄，还有姑娘叫李月珍，他们寻找黄天霸等人，哎，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书不重叙，他们一赶到藏龙背，一看这儿交了手了，也没打招呼，从后边就下了家伙了。这李月珍呢可厉害，这三脚叉巴弹弓，这顿打呀，把这些喽啰兵打的脑袋上全是包，四散奔逃，打给一个缺口，闯入重围。黄天霸看得清清的，景龙大哥，我在这儿呢。张景龙眼睛一亮，我正找你呢。三个人来到黄天霸近前，张景龙拉着黄天霸的手，我说天霸呀，我看的没错，在我眼前一打色见不着了。哎，小一朵没钱亮也过来了，张大哥，嘿，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见着了。是啊是啊，这是，我先介绍介绍。他把神探的李冲，李老英雄叫过来了，这是我的救命恩人，神探的李武是他爹，此人姓李，叫李冲，李大侠是我的恩人呢，是这么回事。这是他的女儿，叫李月珍，给我帮兵助阵，我们一块儿来的。黄天霸一抱拳，前辈欢迎欢迎。哦，您就是黄都头。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黄都头，今后有些事情还得求你帮忙。黄天霸也没明白这话的含义，点了点头，应该的应该的，也就谈到这儿。这什么节骨眼儿，哪有功夫唠家常啊。张景龙提着十三节链子鞭，一回头一看，呀哈，这不是老贼尹凤奎、尹文、尹武吗？再一看，夫人也在这儿呢。夫人这阵哪有功夫跟丈夫亲热呀？不可能啊！本来就刚哭完，眼

0: 全是通红。景龙，我找你来了，我找的衙门扑空了，我冒着风险又赶到凤凰岭玉泉山。
1: 哦，知道了知道了，你不该来呀、啊、
0: 这你看看这差价没，现在进山容易出山难呐、啊、现在我们是插翅难飞。那景龙有许许多多的话我们回去再说，为今之计你看怎么办，杀出去呗，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得杀他一条血路。正这时候老贼尹凤奎忍不住了，哎，我那小白脸，你是不是张景龙啊？是不是你把我女儿给拐走了，小兔崽子？这尹凤奎跳脚骂张景龙，张景龙眼眉都立起来了，回过头问他媳妇儿：“丽华，你说咋办？你说吧，今儿我听你的，尊重夫人的意见。”景龙啊，到了现在水火不通炉，不能因私废公啊，公事公办吧。
1: 这你说的。我说丽华呀，我要做的有点过分，你别怪我。
0: 怎么可能呢？妥了，交给我了。张景龙飞身就过来了。那位说，这小伙子不受伤了，好了，让李冲神探的给治好的。尤其是大敌当前，就是有些妨碍也不介意了。哗啦啦啦，他一抖十三节链子，便是直奔尹凤奎。尹文尹武一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俩人轮刀过来是夹攻张景龙。他俩这两下哪行啊，张景龙也不管不顾了，今儿个力在速战，是越快越好，把十三节链子边轮开了，你们就甭走了。哗啦哗啦哗啦，咻咻咻咻咻咻，啪啪啪啪，大伙一看怎么回事，两位脑袋全开花了，叫张景龙打了个脑浆崩裂，死尸在倒。尹丽华在后头看得清清的，俩哥哥呀、尹丽华也昏过去了，又恨又疼。李秀珍赶紧过来救他，趴在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尹丽华这才明白过来，哭了半天：哥呀，这可是你们自己找的，哎，阎王叫你们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死就死了吧，
1: 可不死了就死了呗，那怎么办？
0: 单说尹凤奎，哎呀哎呀，哈哈哈，张景龙啊，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老爷子我跟你拼了。轮鬼偷刀上来大战张景龙，砍三刀，张景龙没还手。张景龙说的清楚，我说老匹夫，为什么我让你三招不？一，哎，咱都是武林中人；二，看在你女儿的份上，如果你再得寸进尺，休怪某家不客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书接上回，千里独行张景龙

真够狠的，在征得妻子的同意之后下了毒手，把尹文尹武当场击毙，打了个脑浆崩裂。老贼尹凤奎眼都红了，为了给儿子报仇过来就玩命，连砍三下，张景龙没还手，左躲右闪，最后张景龙说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三招？一，你女儿是我妻子，你是我的岳父老泰山，不管你是人不是人，你是我岳父，我让你头一招。二一招，咱两家是亲戚，哎，看在你女儿的份上，我让你第二招。第三招为什么没伸手呢？咱特殊情况下相遇，你是我的老岳父，现在我送你平安的去西天，我再让你一招，你再胆敢动手，休怪我六亲不认。好啊，你把我气死了，唰一刀又砍下来了。张景龙一想，我的梦得我圆呐，不毒不狠非丈夫，到这儿不能想这个再想那个了，没有用了，我不杀他他得废我呀。没有十几个照面，而啪这一鞭正抽的尹凤奎太阳穴上，把脑瓜盖都给打飞了，老家伙连坑都没坑就死于非命。叶丽华看得轻轻的，哎，又昏过去了。恨归恨呢，那毕竟是亲爹呀，但清醒过来之后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哎，张景龙解决完了之后披鞭回归本队，丽华呀，我可听你的话，我下的毒手，你能不能原谅我那是你的事儿了，事情瞧逼的这儿我是迫不得已，丈夫你做的完全对，好嘞，你能原谅我就行。那位说小一朵没钱亮，黄天霸等人都在身后，他们怎么不过来？黄天霸可不傻，黄天霸不能伸这手，你说他要一刀把尹凤奎给劈了，将来跟张景龙怎么解释，跟尹丽华怎么说呀？没法说，不知他们心里头能不能结仇，能不能恨自己，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只能往后退，不能强出头。一看张景龙干净利索处理完这些事儿了，黄天霸的精神为之一振，景龙哥你累了，你们在后边休息，剩下的事儿我包下了，往外冲。这阵群龙无首，山上的喽啰兵啊心里都没底了，哗就玩这个劲儿，干嘛要四散奔逃，要真那样的话黄天霸他们死中得活了。哪知道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山上大队人马开到了，金头凤孙飞孙文广都领108寨的蝙蝠寨主赶到苍龙背，那真是大队人马，黑乎乎的一眼望不到边，广多是盏灯笼多是盏火把你都查不清楚了，照如白昼一般。喽啰兵一看大寨主来了，大寨主来了，重新军心稳定。单说孙飞孙文广赶到这儿一看，呀怎么回事，回松下大寨主严老寨主及其二子少寨主当场毙命，就叫那小子叫张景龙给杀的。哦，气死我也。孙飞叫唤了半天，用手一指，你们谁是头头，黄天霸头一个就跳过来了，他刀一顺，在下就是，你是谁呀？黄天霸。黄天霸底气多足啊！哦，黄天霸，嘿，孙飞虽然没见过黄天霸，这名早就听说过，得好好瞅瞅。借灯光一瞅，这黄天霸这么年轻，

小伙子眼没立着，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小伙长得挺帅气，浑身上下一团的锐气，身前背后是一团的精气神，斜挎镖囊，手拿单刀，真是一员虎将。哦，你就是黄天霸小黄老，不错，正是在下。你谁你？嘿，我就是玉泉山凤凰岭一百单八寨总辖大寨主孙飞。哟，孙飞就是他呀。黄天霸倒退了半步，仔细打量，一看这位总辖大寨主身高八尺挂零，属于上中等个，往脸上看，面赛晚霞，花白胡，50岁左右，两道卧蚕眉，一对丹凤眼，这人长得还是不错，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人物，现在多少有点发胖了，在正中央一站，再加上他这个份儿，真是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不过黄天霸从来就瞧不起这些贼，但是往他后头看了看，有四个大个子，这四个大个子相貌出众，每人掌中一对大锤，有金锤，有银锤，有铜锤，有铁锤，这就是金银铜铁八大锤。就看这锤这个儿，再瞅他们这个个头，就知道今天遇上硬茬子了。不卖卖力气，不豁出一头去，想要逃出玉泉山是势比登天。再往身后观瞧，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有不同，手中拿着18般的兵器。黄天霸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根本没拿他们当回事儿。天霸浑身上下都是胆呢，看不多时冷笑了一声，哦，你就是孙飞孙文广，然我小黄老，你胆子不小啊，你敢进我的凤凰岭玉泉山，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了。哎，我且问你，你干什么来的？抓你到案打官司。哦，抓我？为什么抓我？因为你背叛朝廷，你要成立国中之国呀，占据玉泉山凤凰岭，屡败官军，就冲这一手，你就十恶不赦。今天我奉大人的唐谕来抓你归案。各位，听见没听见？这黄天霸的口气可真不小啊。黄天霸呀，你没掂量掂量分量，你能办得到吗？我能不能跟你去呀？哎，恐怕够呛吧。黄天霸，今天在此相遇，我要领教领教，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你凭什么抓我到案打官司？你真能把我降服了，把我手下弟兄给降服了，叫我怎么地都行。你要没这两把刷子，黄天霸呀，想瞎了你的眼睛。弟兄们，在谁自告奋勇把他收拾了，我去。你看报名的多了，就见他身后闯出四条大汉，金银铜铁八大锤，把大锤一碰，弹啦啦啦啦啦，弹啦啦啦啦，弹啦啦啦，弹啦啦啦。大寨主交给我，大寨主交给我。好好好，一个一个过去。咱们玉泉山凤凰岭都是英雄，不能以多为胜，不能攒鸡毛凑胆子，那像话吗？我说，花世龙啊，在，你先过去。是。花世龙叫金头天王，手中擎着一对肚

斤的大锤飞身行直奔黄天霸，没伸手之前把大锤先练了一练，呜呜呜呜，弹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然后把双锤往左右一分，站在黄天霸。

号，我就知道你是臭贼，有黄天把你够损的，小草皆锤，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嘖，这大锤流星赶月，上下翻飞。后边站着给黄天霸观战的人，小一朵梅钱亮、张景龙、几员女将、老英雄神弹子李冲等人都冒了汗了。他们全是行家里手，都明白黄天霸一使的是单刀，人家是大锤，从兵器上讲吃着亏。二一个，一看自称叫花世龙的这位比黄天霸高了一半，跟铁塔相似，人是身高力大就力不亏呀、啊。哎，从力气头上，黄天霸也吃着亏。这样伸手将那锤给扫上，焉有黄天霸的命在？轻则就得残疾，重则就得丧命。生死关头，能不提心吊胆吗？大家在后头虽然没伸手替黄天霸使劲儿，呀呀，哎呀。都玩这个劲儿，黄天霸倒没在乎。黄天霸心里头清楚啊，你使锤我吃着亏呢，我不碰你的锤，你想把我的家伙事儿磕飞了没门。你是力猛，我使巧劲儿，你是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斤。再看黄天霸使出了八卦万圣金刀，左跳右纵，前呼后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非常巧妙的大战花世龙。打斗到二十回合，黄天霸一看要想取胜很难呐，我带着暗器干什么呢？今天都把它使出来不？黄天霸想到这，虚点一刀，抽身便走。花世龙以为他败了，哎，小子拿走，拎锤踏腰刚要追，哪知黄天霸使了个滑步，身子滴溜一转，刀交单手，三只镖就瞪出来了，那个快劲儿，一扬手是鹰门三不过，三点金星直奔花世龙，头只镖打梗嗓挂两肩，中镖打前心挂两肋，下边打小肚子挂两条腿，你怎么躲也躲不开，而且出手如电呢。花世龙事先没有准备，光想着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在总家大寨主面前显示显示自己这两下子，可没想到一瞅眼前金星一闪啊，他一拨了脑袋，稍微慢点，上头这只镖正打在肩胛窝上的，就嘎吱窝这儿，砰，这家就给钉上了。那玩意儿大铁橛子，那钉上受得了吗？一股剧痛，花世龙哎呀一声，身子一摘呗，是倒转身形，败归本队。哎呀，疼死我也！他算捡条命。再看黄天霸，抢不起身过去。把地上的两只镖捡起来，嘚嘚带好，把刀一顺，哪个还来？言还未尽呢、啊，花世龙的兄弟银头天王花世虎，嗷嗷直叫，晃一对银锤，大战黄天霸。他这能耐跟他哥哥相差无几。黄天霸跟他伸着手打了二十回合，鼻挖鬓角就见了汗了。但是这花世虎多了个心眼儿，知道黄天霸打镖打得好，哥哥受了伤了，我得格外的留神，所以他格外加谨慎，黄天霸想要拿镖伤他还比较难。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弓弦响，他这儿发出了一只铁弹子儿，正好揍到花世虎脑门子上头，啪啊！花世虎一哆嗦，正好黄天霸这刀就到了，正砍的屁股蛋子胯骨轴上的，咔嚓就这一刀，这口子没有半尺长也差不多少，把花世虎给疼的哎呀一声，身子一摘呗，是败归本队，到了本队躺那儿就动不了。

0: 黄天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转回身就问谁帮我的忙呢。老头神淡的李冲乐了，
1: 哎，我呀，我看你们打得挺热闹，我手心有点发痒，我射了一弹子儿，助你一臂之力。
0: 哎呀，黄天霸心里的表示感谢，但又不满意，心想人家说了君子战不能以多为胜，你这暗中虽然说帮了我的忙呢，叫人瞧不起呀。单说孙飞一看连败了两阵，觉着颜面无光，气死我也，黄天霸，今天我叫你插翅难飞。弟兄们，这是各亮加把事儿，把这几人给我乱刃分尸。是啊，你看他刚说的话就不算数了，要以多为胜，一百单八寨的蝙蝠寨主各拉家伙事往上闯，想把黄天霸他们几个人给收拾了。书中代言真要那么的能收拾不了吗？正在这危险的关头，就听有人高声喊喝，孙寨主不可，老朽到了，孙寨主不可呀。这声跟沉雷一样瓮声瓮气的。孙飞一看谁来了，把手一扬，众人全站住了。他甩脸往身后观瞧，就见喽啰兵往左右一分，外边闯进一支队伍来，打着当秋火把呀，为首一人胡须都飞起来了。等到近前他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来人正是太湖中山寨总辖大寨主双沟大将李广通。李老爷子赶到了，李秀珍的爹，后边跟着儿子小灵狐李俊。怎么来的呢？这可真是英雄大聚会。咱们前文书说了，小灵狐李俊劝说天霸和小一朵没钱粮，不让他们进玉泉山凤凰岭，他们俩人执意不听。哎呀，后来李俊说这么办吧，我给我爹送信儿去，我让我爹帮兵助阵。结果他们分兵两路，咱们说黄天霸这一路没说李俊，李俊回去见着爹这一说，老头一听一跺脚，哎呀呀呀呀呀呀，天霸呀天霸，毫不小事，你这回可捅了马蜂窝喽。黄天霸跟他什么关系？门前的贵客姑爷，虽然跟女儿没完婚呢，跟儿子能相差多少？这要出了事怎么办呢？马上集合人马，把人也集合好了，有人向他禀报姑娘失踪了。闹了半天李秀珍一个人也进了玉泉山了，老头是急上加急呀，马上准备战船，点了500多人各打灯球火把，这才来到玉泉山凤凰岭。因为他们呢跟着玉泉山挨着，连山之好，过去两家处的都不错，现在反目成仇了，因为李广通归降了官府了，那山上的人能不知道吗？李广通对这的地理太熟了，所以没费什么劲儿，这才来到苍龙背。一看怎么那么多人呢，围成圈圈，里边正在交手啊。李广东心里念佛，为什么呢？打着呢就知道没出事儿，要没动静那就是出事儿了。因此他高喊了一声，孙飞止住人马。这时候李广东李四爷带人才闯进重围啊。小灵狐李俊一眼看着黄天霸了，哎呀我的妈呀，行了，我们家的人没出事，这就是万幸，赶紧过来见妹子。见黄天霸等人诉说离别经过咱们不说，单说李广通身后站着余英子何路通给抱着双钩。李广通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来到孙飞面前一

抱拳：“孙大哥，一向可好啊？李广通，这厢有礼了。”孙飞虎着脸看了看李广通：“我李老四了，你干嘛？你带这么多人来，给黄天霸拔号来了，啊？要压我三分点是也不是？或者说，你把太湖中山寨的人全拉来了，跟我决一雌雄？”孙大哥：“非也，非也。咱们放下黄天霸，咱不说啊，咱就说咱俩的关系。连山之好，咱哥们儿是不是处的不错？过去是不错，是啊，我觉得现在也还可以。孙大哥呀，能否听我劝说你几句？”孙大哥，你是个明白人呐，你说你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独霸玉泉山、凤凰岭，跟朝廷作对，屡败官兵，哎，就冲这一手，你能得个什么好下场？得不了吧？光棍不斗势力呀、啊！哎，是你这儿有一万多人、两万来人，但你跟朝廷比起来，九牛一毛啊！你跟大清国朝反对，以卵击石啊！你应当看清这形势。今天我不想多说，我大哥，念在咱们连山之好，过去多少年的交情，我希望您，要改变您自己的命运呐、啊！现在放下武器，归顺投降。我想朝廷当今天子康熙皇帝是有道的明君，爱惜天下的英雄，就凭着你，文武兼备。皇上高抬贵手，饶你不死，你跟我一样，哎，我们做个安善的良民，吃喝不愁，逍遥自在，何乐而不为呀？跟朝廷作对，好得了吗？哎，也可能你说我是胆小鬼，但是路在自己走。李广通还想往下接着说，孙飞就听不进去了。李广通，你住口！今天是决一死战。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

0: 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 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劲儿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轻症患者你看1副药2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3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2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儿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 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治消炎药止疼片。

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两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地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三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
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得上，一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一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一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一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1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

0: 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3: 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0: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0: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0: 啊，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0: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0: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0: 啊，
3: 胳 过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0: 嗯嗯，其实现在每五个死亡的人当中有两三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是
0: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0: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0: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对，
0: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0: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他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0: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3: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3: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像那么晕了哈。
0: 嗯，
3: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嗯，
3: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3: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3: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3: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3: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3: 哦，
0: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3: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3: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3: 嗯，
0: 就一个道理
3: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啊，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3: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3: 嗯，
0: 对吧？
3: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3: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呀，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3: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然后不只是结节。
3: 哦，
0: 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3: 嗯，
0: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3: 是，
0: 嗯，
3: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3: 嗯，

0: 您这恢复得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有心里的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那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0: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0: 行。
3: 我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0: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0: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0: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0: 嗯嗯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油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0: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

0: 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1: 嗯，
0: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了降压药呢，吃了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1: 嗯，
0: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颜色方法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60片，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 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这
1: 样。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哦呦，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1: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0: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

0: 的，对吧？
1: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嗯，好好好。

0: 3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嗯。
2: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1: 嗯，
2: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1: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老朋友了。
1: 用了多少？
2: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1: 效果怎么样？
2: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1: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2: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1: 嗯。
2: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1: 嗯嗯，
2: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1: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2: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1: 嗯，
2: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1: 哎呀，
2: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1: 你看看，
2: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1: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2: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1: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2: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1: 啊，
2: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1: 嗯嗯。
2: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1: 啊。
2: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亮，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1: 嗯嗯。
2: 而且就是以前的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2: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2: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

0: 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1: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它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啊、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林老师你好啊，林老师啊。
1: 哎，你好。
0: 哎，林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0: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1: 嗯。
0: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一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0: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1: 嗯嗯。
0: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1: 嗯嗯。
0: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1: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0: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站着不行。
1: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0: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1: 嗯，
0: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1: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0: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1: 嗯，
0: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啊，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0: 是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0: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个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心惊喜坏了。
1: 嗯，
0: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
0: 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1: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0: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三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

0: 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1: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
0: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吧？
1: 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0: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转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接下来听歌听到的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啊、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百科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但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5: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

寿，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就是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它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

0: 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呀。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

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那么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儿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4

然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晚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了，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1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10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10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

0: 他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他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严世芳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和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1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

0: 气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2: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2: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2: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3: 啊。
2: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2: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2: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2: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2: 啊，
3: 就得张的，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2: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2: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2: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2: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2: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是
2: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2: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2: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对。
2: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2: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他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2: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3: 嗯，
2: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

0: 应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它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哈、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
0: 嗯，
1: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四五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嗯，
1: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1: 但是十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1: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1: 哦、
0: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然后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五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1: 是，
0: 嗯，
1: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有心里的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那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2: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1: 行。
2: 我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2: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2: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1: 嗯，
2: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1: 嗯，
2: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也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2: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了，那可咋办呀？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2: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2: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1: 嗯，
2: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
2: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2: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2: 嗯，
1: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的降压药呢，吃的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2: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1: 嗯，
2: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 用咱们这个沾饭颜色方法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60片，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2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这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 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打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临到医院去检查去检测，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2: 对，还真是这
1: 样。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2: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1: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2: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1块钱的，对吧？
1: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2: 嗯，好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0: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1: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1: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

0: 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0: 给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真挺遭罪的这病。
1: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0: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1: 嗯，
0: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1: 哎
0: 呀，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1: 你看看。
0: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1: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三年之内做两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五年之内做三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0: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1: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0: 就是我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1: 啊，
0: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1: 嗯嗯，
0: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1: 啊。
0: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灵，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灵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1: 嗯嗯。
0: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0: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0: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它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 你这个情况一。

0: 你服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4: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0: 嗯，
4: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2年了。
0: 嗯嗯。
4: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0: 嗯嗯。
4: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0: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4: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0: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4: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0: 嗯，
4: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0: 啊！
4: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0: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4: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0: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

0: 好像指挥不了他，
1: 嗯，
0: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洗，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去除病灶啊？对吧？
0: 是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0: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猜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1: 嗯，
0: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
0: 哎。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1: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儿了。
0: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4-5天的药。
1: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0: 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1: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

0: 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这是一枚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其中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 N4A， N 是英文新的第一个字母， A 是建制军的代号， N4A 合起来即为新四军。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28年度配用。这枚臂章不仅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历史，更是记录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多次举行谈判。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原名叶卫洵，生于1896年。

0: 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多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
1: 叶挺为什么能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呢？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后因左倾路线打击而脱党，虽然他这时不是党员，但他希望为祖国抗战出力，愿意请从党的领导。
2: 我父亲呢是在37年初这春天就是受这个中央的这个委托到澳门，见到了当时居住在澳门的叶挺同志。那我父亲呢跟这个叶挺呢他是老战友了，在北伐期间都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见到叶挺之后呢，就把我们党就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这些精神向这个叶挺同志呢做了介绍，并且建议他出来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所以这才有叶挺同志离开澳门北上到这个上海和南京。
3: 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畅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2: 当时呢在国共合作谈判这个编这个力量的时候，对在江南8省的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这些力量呢也要组成一支部队，在这个但是谁来当这支部队的头，国共双方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叶挺同志的出现，这个蒋介石呢当场拍板，就让这个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头，
1: 并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新四军的建议，意在传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而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也就同意了。
0: 1937年11月，叶挺奉命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4: 延安见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榜上开了一个会，欢迎他，他也讲话，党外还好一点，你在党外不是为的。
0: 新四军虽然有了番号，但国民政府并不希望其真正发展壮大。此后作为一军之长，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今天在武汉市汉口有一条叫胜利街的道路，其中 B332 至352号在解放前被称为大河街26号。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再次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的成立。此后叶挺、项英在这里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赶来的领导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

0: 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新四军军部恢复了与各游击队的联系。至1938年4月，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13个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在鄂豫皖边游击区活动的红军第28军，陆续离开多年血战保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分别到达皖南的延泗和皖西的霍山县，接受统一整编。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人。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岩，辖第一二团，共2300余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吉成，辖第三四团，共1800余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五六团，共2100余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共980余人。而此时，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民党大军退如潮水。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毅然奔赴最为艰苦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弃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1: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4种军事力量，还有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3种政权。在各种势力强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0: 叶挺曾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虎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力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

0: 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以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8个大字给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6月4日抵达江苏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二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展开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丽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亭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
1: 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察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
0: 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抢掠之际，第四支队9团2营和侦察队忽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第四连三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冲击，并用集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60师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歼，缴枪11支，伏击队伍无一伤亡。捷报传来，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热情，新四军军威由此大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贺电，称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2: 蒋家河口战斗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新四军神出鬼没，不仅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指挥中心，而且迫使敌人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0: 今天在镇江西南郊10多公里处，路西高黎山上的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江之间铁路的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日军汽车往返频繁，遂决定在其必经之地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维港设伏，待机发动袭击。17日， 日军。

0: 30余人分成5辆汽车由镇江驶来，刚进入社埔地区就遭到新四军先遣支队猛烈的火力袭击。仅半小时的激战，共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武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陈毅接到捷报后兴奋不已，当即提笔挥毫：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1: 维港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经过蒋家河口战斗和维港伏击战，花中敌后战场震动巨大，老百姓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有党有军政的一些人士也逐步开始对拥护新四军抗战，新四军将士的斗志更加高涨。此后分散在敌后各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捷报连传。
0: 在苏南敌后，第12支队于京沪铁路、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两侧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分袭、伏击和突袭作战。至1938年底，先后取得了夜袭先锋车站、新塘伏击战等大小200余次战斗的胜利。在皖南敌后，从1938年底至1939年全年，第3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共进行了6次繁昌保卫战，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在皖中敌后，第4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袭击敌人运输车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2: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向重视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6届6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0: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由重庆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6届6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遵照这一指示，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淞沪地区，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在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汉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这就为迟滞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1998年，17岁的张敬轩拿着3万块钱和香港一家皮具公司签约了唱片合同。然而签约一周后呢，骗子一走了之，张敬轩不死心，又向妈妈借了5万块钱，想自己出唱片，承诺了如果失败就投身于家庭心仪的金融行业，包办填词作曲监制，自己跑到版权局拿发行批号，独自联络音乐电台，没有依靠任何唱片公司，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 His First。 在市场引起反响后呢，他又签约了唱片公司的机会。没错，我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就来听张敬轩。首先来听《吻得太逼真》。

张艺轩2007年凭借酷爱一曲火速上位，赢得了满堂彩。他在其首个人的演唱会 He Go Music 酷爱张敬轩中呢，与香港红馆火爆上演之际，宣布在下一城推出了酷爱的国语版吻得太逼真，是掀起了酷爱的一个热潮第二波。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好听。其实对于很多听众来讲，认识张敬轩应该是从他的那首歌开始。当年他有多少失恋的一些朋友找到了心灵慰藉的旋律，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断点。

这首爱情歌曲呢，写的不是张敬轩的感情故事，断点其实是一个交换。张敬轩很希望有一个他的网站，正好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做网站设计。朋友说呢，给设计一个网站也不难，但要呢为他写一首歌作为交换。歌曲完成后呢，歌词的内容是真实的，朋友不是很喜欢，所以呢后来网站朋友做了，而歌呢却给了张敬轩。这是一首以旋律见长的歌曲，让人在听第一次的时候就难以忘记。仔细去体味其中的深意呢，方能明白歌中的隐忍与沉重，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舒缓的曲风以及符合 R&B 的特点，而忧伤的唱腔呢更是打动人心。所以呢，这是一首可以直击心灵的歌曲。掌纹上的丝丝断点是否意味着情路已经终结？尽管断点的旋律呢已经响起多年，但这首歌的影响力呢至今还占据着人们的记忆。接下来继续来听《只是太爱你》。

可以听到他一些比较经典的情歌之外呢，其实在他的歌唱领域当中呢，也会有跨度很大的歌，比方说接下来这个非常好听，叫做 Dinoy。

妮轩最新的粤语大碟 Why Not， 在这当中呢再度展示呢创作才华，包办了专辑的全部歌曲。首支打榜歌曲 Deny 在劲歌王榜上夺得冠军。 Deny 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张敬轩向来有的一些遗嘱的习惯，一举夺得了2010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这首歌的曲风呢为 R&B， 使人听后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非常好听啊。那么继续来听 My Way。

My Way 是张敬轩的代表作，收录在我的梦想我的路 Hints My Day 当中，讲述了一个人出生时呢家人的期待，长大后呢找到了自己生活道路的故事，是一首很好的歌曲。演唱风格有三个版本，其中呢以回忆童年版本最为意境，普通版本最为流行。这是一首温暖的歌曲，因为讲述的是关于梦想，关于亲人对自己的期望，更像是自己对亲人诉说着心里话一样。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单单是有一份很重要的爱情友情，亲情依然在内心当中具有柔软的一丝情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所表达出来对童年生活的渴望，以及对未来恐惧中应该坚强面对的决心。好了，今天的音乐生活馆就是这样咯，感谢大家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节目当中呢有两种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1059， FM 后面是3遍1059啊，大家添加之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信息留下来。我们也 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再次呢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预约，也可以在场外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信息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啊留下的信息。来看一下招聘保姆啊，要求是女性45周岁以下的，身高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的，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啊，做事要靠谱细心的。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延吉市某小区招聘门卫啊，两人，男汉族，55到68岁之间的，地址呢是在金达莱广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某汉堡店是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啊，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来看出售信息，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啊，1月2层，360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

0: 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您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添加之后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继续关注信息，招聘保姆女性要求呢是年龄45周岁以下的，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啊，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做事靠谱细心的，主要工作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 13689700400。延吉某小区招聘小区门卫啊，两人，男，汉族，要求呢是55到68岁之间的，地址呢是在延吉市金大来广场附近，联系电话18843396672，18843396672。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异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丽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研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看，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啊，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这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的，责任心要强，做事靠谱细心。照顾这个主要工作内容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啊，长期聘用。联系电话呢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延吉市某小区招聘门卫2人，要求男性汉族，55-68岁之间。地址呢在金大来广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出队信息啊，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呢是清水湾联排别墅啊，1月2层，360平米，毛坯房带院，价格免疫，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 0433-508-1

0: 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来看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的，责任心要强，做事呢要靠谱啊。主要工作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延吉市某小区招聘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性，汉族，55到68岁之间的，地址在金达拉广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来看出售信息啊，这是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的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啊，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带院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6:30。

0: 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让我们呢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首先来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化北部、汪清北部、珲春东部有大雨，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22到32摄氏度，图门22到31摄氏度，敦化23到31摄氏度，安图22到32摄氏度，合龙24到33摄氏度，龙井23到33摄氏度，汪清22到31摄氏度，珲春22到30摄氏度，延吉22到32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请您咨询508-1059。
2: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3: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2: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3: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0: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啊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医院老干部呼吸内科的医师张莹张大夫。张大夫啊，专业擅长肺炎、慢性咳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症等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这个张大夫呢也感谢您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4: 谢谢主持人。
1: 欢迎张大夫走进我们直播间啊。欢迎。
0: 那张大夫今天您打算给我们科普哪方面的知识呢？
4: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慢性咳嗽的常见原因。
0: 慢性咳嗽，这个咳嗽还有急性和慢性之分吗？
4: 是的，我们按照时间可分为急性咳嗽，小于3周我们叫急性咳嗽。
0: 小于3周，21天左右呗。
4: 是的。像亚急性咳嗽是3到8周。慢性咳嗽呢是大于8周。
0: 大于8周，
4: 就是
0: 2个月呗左右。
4: 是的。
0: 那有人能一直连咳2月吗？
4: 是有这种情况的。
0: 哦，
4: 这是还是非常常见的。
0: 是吗？这我的话就是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是感冒之后咳嗽的话，但一般好像是
1: 咳了3-2天就基本完事了。
0: 对，3-2天，1个来星期2星期就基本上就能好。那就是那这种慢性咳嗽的话，具体的这个它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4: 慢性咳嗽呢一共有5种常见的原因。主要是有最常见的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我们也叫鼻后滴流综合征。这主要的是我们有鼻炎的患者，慢性鼻窦炎的患者，以及慢性咽炎、慢性扁桃体炎，这样的患者比较常见。
1: 都是慢性病带来的啊。
0: 我好像知道这样，因为我有一次就是感冒之后就是总咳嗽嘛，去医院看的时候，那个大夫就掐我眼眶子那个地方。就是他摁我眼眶这个地方，然后摁这个地方，然后问我，然后就是后来我就是查了一些嘛，他就是在排除我有没有鼻窦炎。
4: 是的，
0: 就是
4: 鼻窦炎呢，我们还可以做 CT 的检查。主要来排查。
0: 因为大概那个时候是小孩。

0: 玩，他摁一摁以后我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这个就基本上是排除了
1: 啊。主要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0: 嗯，
1: 比如除了咳嗽咳痰之外呢，
0: 嗯，
1: 典型的鼻塞，鼻腔的分泌物比较多，
0: 哦，
1: 或频繁的清嗓，
0: 嗯，
1: 哦，鼻后总有这种滴流感，或者
0: 滴流感就是觉得
1: 这个鼻腔的液体进入到，
0: 哦，
1: 那种口腔的感觉叫鼻后滴流感，
0: 感觉好像是我大概能够您说的那个，我大概能够就
2: 讲叫腔回来了。
0: 有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鼻涕可以直接进到嘴里边那种感觉，是吧？
1: 啊，是这样。
2: 就我就说这个什么样，就是小的时候那个鼻子不通气儿，点那个滴鼻镜，然后就渗到嘴里就特别苦。
0: 对，
2: 那这个有过这个时候，嗯。
0: 这个那个时候我就才第一次知道五官真的是通的，然后你滴耳朵里的那个消炎的药也会进到嘴里边。眼药水你也能尝到，
1: 是的，
0: 嗯
1: 嗯，还有其他的合并一些其他症状，
0: 嗯，
1: 比如说鼻痒啊，打喷嚏啊，
0: 嗯，
1: 还流清鼻涕啊，水样涕，
0: 哦，
1: 嗯，
0: 这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1: 都属于我们上气道综合症的一些临床表现，
0: 哦，上呼吸道的这个情况，
1: 是的，
0: 嗯，然后还有哪些呢，嗯，
1: 还有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咳嗽变形哮喘，
0: 嗯，
1: 这是主要以咳嗽为主要症状，
0: 哦，
1: 没有明显的喘息气促的表现，
0: 嗯，
1: 但存在气道高反应性。那什么叫气道高反应性呢？就是气道平滑肌和黏膜对冷空气，
0: 嗯，
1: 油烟、异味、粉尘，
0: 嗯，
1: 以及感冒运动过度的敏感，
0: 嗯，
1: 这些刺激导致它过度的敏感，诱发它支气管痉挛，
0: 哦，
1: 然后气道收缩出现阵发性的干咳，
0: 嗯，
1: 胸闷气短，嗓子痒
0: 啊，就是有一些那个过敏的，就像小张那严冬，他不就是那种吗？
2: 嗯，对，嗯，他是常年咳咔咳咔。
0: 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就是，
1: 嗯，
0: 特别是一到换季的时候哈，
1: 嗯，
0: 他要离老远过来的时候，你都不用看见，然后听声就能知道他过来了。
2: 不，他再没在办公室，你就只要站走廊里，
0: 嗯，
2: 待上五分钟，保证知道他来没来。
0: 就是咳的那个，这就是您提到的这种就是过敏性的是吗？
1: 过敏性的，
0: 嗯，
1: 是的。我们主要这表现症状是刺激性的干咳，
0: 嗯嗯，
1: 它咳嗽比较剧烈，
0: 嗯，
1: 没有痰，主要以夜间咳嗽为主，
0: 哦，
1: 所以影响睡眠，
0: 哦，
1: 嗯，
0: 那还有呢？
1: 还有我们的嗜酸性粒细胞性支气管炎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是职业因素比较常见，
0: 哦，
1: 都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的面点师，
0: 哦，
1: 因为我们的面粉里面不是含有小麦蛋白吗？
0: 嗯嗯，
1: 接触面粉呢会引起这个支气管嗜酸性粒细胞的增多，
0: 嗯，
1: 所以说要考虑职业因素。
0: 啊，这也算是面点师的职业病呗？
1: 嗯，是的，
2: 面点师还有职业病啊？
0: 我以为面点师的职业病可能就是容易胖，结果还有咳嗽的事儿。
1: 是的，还有咳嗽的事儿，
0: 嗯。嗯，
1: 还有一个是就是过敏性的咳嗽，
0: 嗯，
1: 过敏性咳嗽也叫变性咳嗽，
0: 哦，
1: 这个呢是我们要它的诊断标准呢是它有慢，
0: 嗯，
1: 长期的一个慢性咳嗽，
0: 嗯，
1: 也是刺激性干咳，
0: 嗯，
1: 第二点呢它的肺的功能通气是正常的，
0: 嗯，
1: 没有气道高反应性，
0: 嗯，
1: 我们刚才说的咳嗽变性哮喘，
0: 嗯，
1: 它是属于气道高反应性，
0: 哦，
1: 我们做肺功能是可以看出来的，
0: 哦，
1: 嗯，
0: 但是过敏的这个就是没有是吗？
1: 没有，是正常的。
0: 哦，那就有点就是咱们那个春天和秋天就是花粉呢，花开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就咳嗽，就是这种呗。
1: 对，既往病史它是一定有过敏性疾病的，
0: 嗯，
1: 或者说过敏实验室是阳性。
0: 哦，
1: 嗯，
0: 这个我就是碰到咱们这边的话哈，相对来说花可能少，就是我以前在就是长白山那边那个工作的时候，他那边就是松树开花的时候，然后就是周围的人就开始出，就是有一些人就频繁的咳嗽，他们就说是那个松花松树粉过敏。然后我这方面我就一直属于比较皮实的，我没有。但是有一年我去到这个是南京那边的时候，正好碰到他那个梧桐开花，
1: 嗯，
0: 然后那一次呢就是我也出现了这个咳嗽，那就是我过敏的这个东西不一样的，就是
1: 是的，
0: 嗯
1: 嗯，
0: 那这是
1: 我们最常见就是花粉呢，啊，
0: 嗯
1: 啊，鸡蛋呢，啊，然后我们外面的柳絮，
0: 哦，
1: 是我们常见的。
0: 然后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还有那个灰粉尘灰什么的那种？
1: 我们有对尘螨过敏的床单，
0: 嗯
1: 嗯，对，
0: 那床单的话就那就得经常洗经常晒是吧？
1: 还有我们有养猫养狗的人。

0: 认识。
1: 嗯嗯，
0: 啊，对猫毛、
1: 猫毛、
0: 狗
1: 毛
0: 有一些过敏。
1: 这个一般来说，我估计就是养猫人士的话，一般来说就应该不过敏，要不也养不了。就我曾经记得以前在网上看过，就是这个好像是过敏，然后但是是这个男朋友家里头养了这个猫狗，然后他又很喜欢，所以每次跟猫狗玩的时候穿了一个那种真空充气的那种那个
0: 服，
1: 对，但他那是一个恐龙的那个造型，然后跟那个玩，然后当时看的就特别感觉特别又好笑又心酸的。
2: 我觉得他这个养宠物的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是非常折磨人的事儿，是吧？
1: 他既喜欢，然后但是又不能够
2: 接触，没法直接亲近。
1: 对，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造成，其实您这么一说的话，造成慢性咳嗽的原因是很多的。
0: 对，其实还有一点还有没讲。我们胃食管反流性咳嗽。
1: 胃食管反流，
0: 对，
1: 反酸水也可能咳嗽吗？
0: 反酸水只是其中一个症状。它有烧心。胸骨后的烧灼感疼痛。或者进食后发生咳嗽，都是差不多是这个引起来的。
1: 那他这个的话，就是治疗这种的话，就得从胃的那个角度上找了呗，就是
0: 有这个倾向的话是可以的。
1: 那就是您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就是慢性咳嗽的这个成因好多呀。
0: 这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身边会比较常见的一些原因。现在我们有高龄患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他长期服用的药物有一些是副作用是刺激性干咳，比如说我们的用药有 ACEI 类药，这个全称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什么普利类，这个用药一周左右，患者可能会出现刺激性干咳。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停药1到4周后可以缓解。
1: 就是属于药物的一个反应，
0: 药物诱发的咳嗽。
1: 您这么一说的话，那就是很简单一个咳嗽，其实就是
2: 成因太多啊。
1: 对，
2: 咱们就认为我感冒了，不得劲了，嗓子发炎了，咽炎了，咳嗽，咱们认为这就是就几乎就这样呗。
1: 对，很多人就是碰到那种咳嗽，特别是总咳嗽的话，可能就灌点什么这个糖浆，或者说什么念慈庵什么。
2: 现在还有这些好东西了。最早咳嗽最管用的就那老
1: 甘草片啊，
2: 不是樟脑丁
1: 啊，
2: 就喝那玩意儿。
1: 那你的这个就比我说的就更老了。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接着请咱们张大夫给咱们介绍这个慢性咳嗽的一些相关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饮空调房。
7: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 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

0: 实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
4: 好，北京时间的16:4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首先我们关注一则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啊。今天下午的4:40呢，这个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母岩高速百草沟收费站和汪庆收费站采取出入口关闭的管制措施啊。大家呢，就是如果想要在这个百草沟或者汪庆想要下高速的话呢，是不行的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今天我们健康直通车呢，是请来了延吉市医院老干部呼吸内科的这个张莹张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慢性咳嗽的一些问题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呢留言，然后来这个咨询相关的问题啊。我们首先看一下，有一位金女士，她说她的孩子呢是15岁，一个多月前感冒了。感冒不到一个星期就好了，但是之后呢一直干咳，特别是晚上躺下咳嗽啊就更厉害，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一个多月的话应该还没到慢性咳嗽的这个程度吧。
5: 对，他这属于是一个月前感冒了，然后感冒一个星期就好了，这属于是按照时间来讲呢是亚急性咳嗽，3到8周之间。然后这种属于迁延感染后咳嗽，感染后咳嗽可以有自愈性的所以说还是以8周为期限
4: 啊，就是再观察看看是吗？
5: 是的。
4: 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好像是也有过一次这种情况，感冒之后就是咳嗽的话，1-2个月就没好，那就是属于到了慢性咳嗽的这个程度是吧？
5: 是的。
4: 那样的话金女士呢，您还是就是观察一下，看看孩子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然后再看一下王女士啊，她说她的父亲是74岁啊，她说最近2年经常干咳，也没有痰，也不发烧，拍了胸片呢也没有炎症，想问一下这一般是什么原因。
5: 74岁呢，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啊这样的情况2年了，经常干咳，我们警惕考虑是不是不好的病变。但是我们这个患者家属呢带他去拍了片子是没有问题的。冒昧的可能这里面没有体现他的血压的问题，也没有服用一些药物引起的咳嗽。
4: 就是也有可能像您刚才提到有一些这个治疗高血压什么的，这个药物
5: 诱发了咳嗽。
4: 那样的话可能是调整一下用药，有可能这咳嗽就好了是吗？
5: 这是我们初步考虑的原因。如果说还是症状没有改善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
4: 就是整个就是到咱们呼吸内科呀各方面就是整体的检查一下是吧？
5: 是的。
4: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张先生啊，他说他是37岁，年轻的时候就得了慢性咽炎，现在呢一上火就走嗓子像猫抓的一样，还咳嗽有白痰，他就想问一下这样有什么调理的方法。
5: 这位患者既往是有慢性咽炎的一个病史。我们刚才说到了他慢性咳嗽有一个原因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里面就有慢性的鼻窦炎呢、咽炎呢这些的疾病。不知道张先生他有没有吸烟的情况。
4: 他这点没说，
5: 没体现。
4: 但我估计如果他没写的话，18%可能是不吸吧。如果要是吸烟的话应该就心里有数了。
5: 这样的情况呢可以去中医治疗。
4: 就是中医可能喝一些这个药来调理一下是吗？
5: 是的。
4: 就一般问一下，一般像咳嗽之类这样的疾病的话

0: 是不是夏季相对它就是属于不是那种高发期是吗？
1: 夏季我们常见的是、流感、感冒之后，感冒期间我们就出现了咳嗽。这样的咳嗽呢来得比较急。我们对症治疗之后会好转。
0: 就是来得急然后治得也
1: 快。
0: 是
1: 的。但像老年人呢我们基础疾病比较多。所以说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左倾肺病、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去进行冬病夏治，比如说三伏贴。我们现在正处于中伏的期间。
0: 我就想多问一句啊，就是三伏贴，你比如说我没那个在就是头伏的时候我没贴的话，那我今年还能贴吗？
1: 现在是中伏期间，中伏是刚开始，所以说是可以贴的。
0: 就是
2: 就只要在伏天就可以呗，
1: 在伏天之内。可能末伏的话应该是
0: 末伏
1: 有点问题了。
0: 末伏的话你就可以再等一等贴三九贴，对吧？
2: 那远着
0: 那就几个月了吧，对不对？
2: 那想问一下张医生啊，就说你今天张医生给咱大家普及的这个各种慢性咳嗽，这个与这个年龄，在不同的年龄段这个咳嗽持续的时间是不同吗？另外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咳嗽呢它本身它不是一种疾病，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就比如说我们吃东西，如果说呛着的话，那咳嗽反而是一种好事，我们把异物排出去。那有些我们是慢性咳嗽，这样的话我们是应该去积极的去识别，并然后针对不同的疾病去治疗。我们老年人最常见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几乎都有咳嗽。所以说在夏季的时候咳嗽症状呢还可以，
0: 就不是高发期、
1: 不是高发期、但是我们春夏和秋冬的时候、天气啊变冷了，会经常出现这样咳嗽，
0: 热胀冷缩，或者说你一呼入什么冷空气之类，就刺激你的呼吸道了，是吧？
1: 是的，就像我们这一天那个大雨之后第二天持续的阴天，这样的情况下，老年人呢咳嗽可能会加重。
0: 就是湿度也对它有影响啊？
1: 不是湿度，是天气的变化，这样冷热的变化老年人感知冷热的会减退。
0: 就比那个年轻人的话就是
2: 更敏感，
0: 稍稍变化一下也无所谓，但是老人不行是吧？
1: 老人会更明显一些。
0: 那其实也就是说虽然是在夏天，但是你也要防止老人感冒，就是着凉感冒是吗？
1: 是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经常遇见，就是家里卧床半失能或者失智的老人，在家里卧床，然后他的那个空气，房间内空气不流通，他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容易出现我们说的是中暑，但医学来讲呢是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
0: 就是这种还是比较危险的，
1: 这种是危险的。我们老年人目前这个阶段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他有最开始是高热，加上意识障碍，这是非常属于极为重症了。所以我在此提醒一下家里有常年卧床的老人，要及时关注他的意识状态、尿量变化、血压情况、血糖的波动。
0: 那就再一个是最好给老人就是配个空调，然后
1: 保持通气、空气畅通就可以。
0: 就是你比如说外边现在是30多度，然后保持空气畅通的话，这也没有什么事情吗？
1: 风扇，我们老年人不能直推这个空调和这个风扇吗？我们可以把它门窗都打开。然后风扇，
2: 用风扇加速，
0: 对，
1: 加速空气流通，
2: 加速空气对流呗，是吧？
1: 对，然后温度尽量保持到26到28摄氏度左右。
0: 也就是说老人需要比年轻人的话这个温度要稍稍高一点，就是像年轻，你比如说是这个正10几20来岁的这个年轻人的话，火力比较旺。
1: 对，我们空调可能20度或18度左右， 但是老年人可能受不了这种
0: 就是这一点呢大家都需要注意啊。
2: 嗯，
0: 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咱们慢性咳嗽的一些就是几种那个可能造成的情况，然后那慢性咳嗽的话它的

0: 害方面是什么样的呢？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正常咳嗽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应激的话，反倒可以排出一些异物啊，
1: 嗯，
0: 或者说你嗓子里有痰，你通过咳嗽把这个痰就是排出去的话，就是也可以让咱们比较快速的能够那个恢复健康。
1: 是。
0: 那如果要是长时间的咳嗽的话，它有哪些危害呢？
1: 长时间的咳嗽对我们气道呢会产生影响。我们比如说老年女性，
0: 嗯，
1: 长期咳嗽都会导致尿失禁。
0: 哦，
1: 会出现一咳嗽，这就漏尿，漏尿的情况。
0: 嗯，
1: 第二呢是影响我们睡眠。
0: 嗯，
1: 然后长期咳嗽会导致他焦虑、抑郁、血压升高、心律失常。
0: 嗯，
1: 咳嗽大劲儿了，我们会出现气胸血管破裂的情况。
0: 哦，嗯，我就曾经就是听过，像有一些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人，一咳嗽这个
1: 肋骨就断了。
0: 嗯，
1: 啊，对，是有这种情况的。
0: 啊，这感觉咳嗽其实它真不是一个小
2: 事
0: 儿，也挺吓人，
2: 嗯。
0: 所以呢，就是平时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注意了，是吗？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尤其是要关注老年人的这种咳嗽。
0: 嗯嗯嗯，年轻人的话可能比较皮实，就是咳一咳的话，就是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老人的话，他有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是吗？
1: 像我刚才说的是长期卧床，
0: 嗯，
1: 比如说脑梗的患者，
0: 嗯，
1: 吞咽障碍，他咳嗽排痰不利索，
0: 嗯，
1: 有可能会导致痰液窒息气道，会窒息，
0: 啊，就一咳不好以后，
1: 这个痰咳不出来，
0: 嗯，
1: 就卡到半道上了。就窒息咳不出来
0: 啊，那也就是说家里你如果有就是说需要护理的一些老人的话，这个时候哪怕是夏天就不属于这个咳嗽的高发期，你都得需要对老人就是更加的这个注意，是吗？
1: 对，及时观察病情，
2: 嗯，失能半失能的一定要更多加这个细致的照料，是吧？
0: 嗯，那就是咱们也看，那就是想问一下，咱们也说了他的这个治病的这个原因，然后也说了他可能造成的危害，
1: 嗯，
0: 那咱们就是到时候就要说一说，如果要是说确实开始出现慢性咳嗽的话，我们应该采取哪些的这个治疗方法，或者说怎么预防你的这个咳嗽变成这个慢性咳嗽呢？
1: 首先呢，这个咳嗽不是分时间吗？大于八周，那么八周之前，
0: 嗯，
1: 有没有上呼吸道咳嗽的病史？是不是肺炎的引起的咳嗽，然后自己没有积极治疗，
0: 嗯，
1: 迁延不愈，最后导致慢性咳嗽呢？
0: 哦，
1: 嗯，然后我们还有反流性食管炎，
0: 嗯，
1: 按照反流性食管性咳嗽，
0: 嗯，这个
1: 识别率还是很低的，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要多学科多方面去积极治疗，
0: 嗯，
1: 所以说一旦出现咳嗽情况。有没有反酸？
0: 嗯，
1: 反酸情况。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讲解。
3: 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全。

0: 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一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老干部呼吸内科的张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慢性咳嗽的一些问题啊。刚才张大夫也说了，如果你要是出现慢性咳嗽的情况，你得想一想，你8周就离俩月以前你都干了些什么。这个就大概就能去判断是吗？
4: 是一个初步判断。
3: 那就是，那比如说我这个2个月前我发现我确实啊，比如说感冒了，或者说有什么这个情况，然后这个2个月以后这个不好的话，那我就是有什么应对的这个方式呢？
4: 首先呢，我们咳嗽患者有没有吸烟史？我们首先是要戒烟，因为尼古丁或者焦油呢会刺激到我们的气道黏膜，会引起的咳嗽。
3: 就一般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老烟民朋友，就一般来说肺和气管都不是很好，是吧？这个老张，你有什么感觉？
5: 反正我是觉得或多或少的比别人咳嘎说要多
3: 啊。你看刚才这不还咳嗽呢吗？对不对？就一个是戒烟，那再有什么还有需要这个就是注意一些什么的呢？
4: 第二点呢，是我们到了流感季节，我们老年人或者儿童可以去我们的社区医院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疫苗
3: 啊，就流感疫苗，
4: 对，可以预防。
3: 那个流感疫苗的话，一般应该再过个1-2个月就又开始要打今年那个秋冬的那个流感疫苗。
4: 一般是8月末到9月初，一般是都有的。
3: 对。而且呢，就是那个流感疫苗确确实实打完了以后，感觉是那个就是那一个冬季少得不少次感冒。
4: 对，不能完全预防，它是尽量减少患病率，但不能100%完全让您不得病。
3: 就比如说，就感觉好像是正常这个就是秋冬季的时候，就你比如说是能感冒10次的话，打完了那以后可能也就撑死4-5次，而且就是
4: 能症状比之前能轻一点，比如说之前发高烧，这次呢可能高烧并没有那么明显，
3: 就难受几天就拉倒了。
4: 那是的。
3: 因为我中间我打过几年，但是后来就是打这个流感疫苗的话，它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你当时你就不能够感冒，感冒期间不能够给你打。然后我后来的那几次就是点儿都不太好，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感冒，所以呢就是还是需要就是安排一下时间。
4: 是的。因为我们打疫苗也有禁忌症啊。然后不清楚的情况可以咨询当地的社区医院，询问有哪些疫苗是可以打的。
3: 就是这个疫苗方面，那还有哪些方就是可以去应对的呢？
4: 第三点呢是我们要戴口罩。戴口罩呢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3: 啊，就特别你去一些公共场所的时候戴一下口罩是吗？
4: 是的，因为非常的有效物理的去隔绝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呼吸道疾病常常是空气传播，你这个飞沫传播，打喷嚏

0: 近距离
1: 接触、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及时的洗手。
0: 嗯
1: 嗯，
0: 我感觉就是这几年的话，大家这个卫生安全防范意识提高的话，就有的时候去这个公共场所的话，经常能看到就是
1: 戴口罩的，
0: 戴上口罩的这样。而且，但是我有一点啊，就是你戴口罩的话，你一定要就是正确的戴口罩。然后有一些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戴口罩就是怎么样，反正那个口罩感觉就是一口罩要传三代那个感觉，你得长坏了。我看过那个、口罩都起毛了。
1: 对，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口罩尽量是4到6小时换一次。揉的呢是用自己的口罩。我们要及时清洗，然后保持干燥。
0: 嗯，对。然后还有吧，就是如果你这一次就是你拿下来了以后，你别揣兜里，然后就是到时候再一
2: 掏
0: 出来。
1: 对，
0: 我就看过那种，那一掏出来，然后就是那种一次性的口罩，然后就卷吧卷吧又戴上，
2: 造的跟像麻布似的。
0: 哎呀，
2: 再糊嘴上。
0: 啊，我当时就在想，这个
2: 你还不如不戴。
0: 对，这个就是近距离接触了，你提纯了，这个就是卫生安全意识要提高。那就是做完这些以后还有哪些方面吗？
1: 对于慢性的咽炎呢患者呢，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温水、蜂蜜水、梨汁儿，这样呢是可以缓解我们的咽喉部的症状。
0: 那就像咱们中药里边有一些像什么胖大海呀、什么金银花这些，也都可以泡水那么喝吗？
1: 金银花是清热解毒的药物，所以说对于一些胃部不好、怕冷、腹泻的患者呢，可能要减少喝的品次。
0: 然后胖大海的会相对来说好一些是吗？
1: 胖大海是也是类似的药物
0: 啊，它就是凉性了，
1: 凉性的药物。
0: 哦，
1: 对，也对一些凉性比较敏感的患者，我们尽量慎用或者少用。
0: 那其实就是如果你想要用一些这个中药调理的话，还是得先去咱们这个医院让大夫看一眼，是吧？
1: 对，整体的评估一下您属于哪种体质。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
0: 而且我记得咱们有的时候也会开一些就那种就是说可以当茶饮
1: 代茶饮的。对，是有的。那种克数比较少。像什么菊花，像刚才的菊花、金银花、百合，都是滋阴效果比较好一点的
0: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应该先去咱们这个张大夫那边，或者说是去咱们这个正规的医院找大夫看一下，确定一下你到底是哪方面的这个情况，然后来确定呢你用什么东西泡，别自己瞎泡，是吧？
1: 啊，是的。
0: 那最后咱们这个张大夫给我们有点这个健康的小提示，就是如果我们碰上了这个慢性咳嗽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 我们碰到慢性咳嗽呢，大家不要盲目的去使用抗生素。一些老人呢，他只要觉得自己一咳嗽，就说吃点什么什么抗生素吧。上药店就去买这种，随随便便去买药吃。然后这给自己吃出了一些其他的不太好的疾病来。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甘草片。那甘草片里面的成分呢，就是里面含罂粟。会有成瘾性，有依赖性，所以吃多了可能会有嗜睡呀、口干啊这种情况。所以说现在是属于是严格的处方药。大部分医院已经没有了这种。
0: 就你别就是随便的
1: 去，不要去随便的去吃药。还有我们这个还有叫复方盐白菜片。咳特灵。这类的药物都是中药和西药复方制剂。对一些老年人呢影响很大。嗜睡的感觉。所以说我们一些开车的朋友们，服用这样的药呢可能会产生嗜睡的情况。是危险驾驶很严重。
0: 这还是很危险的。
2: 对安全，对驾驶安全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的。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别觉得这个咳嗽是件小事儿，然后你得把它当做一个就是正经的事儿来干。然后如果你发现啊就是你的咳嗽并且持续的很长时间还没有改善的话呢，还是那句话，然后就是及时的去咱们的这个医院找咱们的这个医生去好好的看一看，别把这个小病反倒拖大了，是吗？
2: 尤其这些老年朋友啊，过去有句老话说久病成医了，你就病你从8个月有病到80岁你也成不了医。

0: 是吧？
1: 对，要不张大夫说，那我们那么多年来的这个医学生的这个生涯是干嘛的呢？对不对？
0: 嗯，
1: 好的，也特别感谢啊，咱们这个张大夫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们做关于慢性咳嗽的科普，谢谢您，
0: 辛苦张英医生，感谢，
1: 辛苦您，
2: 不客气，
1: 我们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3: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3: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3: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3: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3: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8: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

0: 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唐西的场我做得不错的。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啊！哎，我这耳麦为什么声音这么小呢？
7: 我今天的那个耳麦的，我感觉好像是声也不大
0: 啊。这回给它调一调啊！哎，这样行吧？
7: 行。
0: 你那边怎么样？
7: 我可以。
0: 嗯，这个刚才啊送走了张医生啊，给我们讲了这个咳嗽的问题啊。
7: 对，
0: 咳嗽不是个小事啊，不要不当回事。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创客中国筑梦延边啊，徐磊那边能看到吧？
7: 能看到，
0: 能看到。您来读吧，这个字儿太小，我这看不清。
7: 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创客中国筑梦延边第十一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延边地区赛将于7月31号开赛。本次赛事啊，由省工信厅指导，州工信局主办，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通过发掘呢，培育优秀项目、团队及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与专业化水平，推动呢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实现延边高质量发展聚势聚能。赛事内容啊更精彩，本次比赛呢得到了泉州中小企业和创客团队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呢，诸多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智能制造、特色农业、文创产品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呢将在决赛亮相。赛事采用啊路演加评审的模式，由技术专家、创业导师及企业家呢组成评审团，根据路演与答辩表现现场打分评分。参赛收获呢是更丰富的，赛事呢区分企业组和创客组，每组设置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另外啊设置优秀奖若干名，优秀创客团队可以优先获得人才项目的推荐，助力项目落地发展。同时赛事还将择优推选获奖企业与团队参加省级复赛，力争在更高舞台上展现延边创新创业风采。 此次大赛的举办呢，将进一步浓厚我州创新创业氛围。

0: 为中小企业和创客呢搭建交流展示、产融对接、协同创新的优质平台，对于推动啊我州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嗯，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珲春这个中保区外贸这个这边消息啊，半年116.1亿元，海关总署七月份的数据显示，珲春的中保区进出口贸易总额116.1亿元，同比增长108%，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排第65位，同比呢上升15位，位列东三省特殊监管区第3位。
0: 嗯，
1: 这有几个亮点啊。亮点一是跨境电商提前半年呢破100亿，构建买全球卖全球的跨境贸易格局，跨境电商成为外贸主力军。
0: 嗯，亮点二呢是新珲春口岸赋能中俄贸易，新珲春口岸啊进入功能测试，年通关能力呢可以达到200万吨，八进八出货检的通道加智慧监管，货物即到即检即放，物流的效率呢提质升级。
1: 亮点三，国家新政落地，企业收获政策红利落实，关于促进中保这个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国办函文件的精神啊，简化设备出区的手续，企业安全生命周期管理， NEO 的高级认证激励，风险联防联控的四项举措加速推进，依托保税加港区区港联动，打通通关堵点，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
0: 嗯，亮点四啊是布局新兴业态，打开呢增长新空间，加快培育保税维修、保税租赁、航空前置货站等新业态，推动产业呢向多元化、高附加值迈进。未来呢，珲春综保区将持续优化监管与企业服务，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为延边开发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嗯，好，北京时间的17:23啊，我们回到这个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绵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监控系统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延吉市区的实时路况啊。延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360米，平均速度呢6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38米，平均速度6公里。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拥堵64米，速度呢10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缓行215米，速度10公里。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拥堵52米，缓行233米，速度4公里。滨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附近1.26公里的拥堵，981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拥堵363米，速度5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橘子街拥堵440米，缓行75米，速度呢8公里。龙岩公路南向北永春街附近当前是缓行304米，速度呢19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长白山西路辅路附近拥堵133米，缓行79米，平均速度呢12公里。我们导播给看一下刚才这个高速那个路况啊。
0: 是百草沟的这个收费站和这个汪庆收费站啊，现在
1: 是百草沟吗？母岩高速的百草沟和汪庆站啊，
0: 百草沟。
1: 这个已经是站口封闭了。提示大家，我们刚刚在天气里给大家说了，都有一些这个预警。提示大家，如果说并且呢，今天这个天气预报还在报，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啊，部分地方呢还有一些大雨，甚至达到暴雨。提示大家一定要，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不要去往这些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啊，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么长时间的持续降雨，所有的山上的土壤的水分饱和度已经到了极致啊，就是说你要再来一场大雨，它那就是顺流而下了，就是一句话，土壤都透了，不能再吸多少水了。那么如果短时的强降雨呢，就会形成这种泥石流啊，或者说你冲毁这公路啊，都有小这个路这个公路上那些小桥啊等等都有可能。说提示大家，没有极特殊的情况要时刻密切的关注，即便你有极特殊的情况想去，也要先行跟这个目的地的人沟通啊，了解一下， 因为你看这我们往哪个沟里去，上下都有村村，哪个村村都七大姑八大姨，他都连着，都能打听到，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到下个屯那到什么样啊，在下屯那桥怎么样啊，都问清楚。另外提示大家，没有极特殊情况，不要晚间驾车走到更很深的这个山区公路上去啊。
0: 对，
1: 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0: 嗯，
1: 好，北京时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

0: 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 千万。

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轻症患者你看1副药2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3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2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1-2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
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

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啊、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了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啊、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两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

0: 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晚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得上，一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一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儿，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一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一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0-0307-370 40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307-370 40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2: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2: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2: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1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3: 啊。
2: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2: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2: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2: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2: 啊，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2: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2: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2: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2: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

0: 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1: 嗯嗯，其实现在每五个死亡的人当中，有两三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0: 是
1: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0: 嗯，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0: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1: 嗯嗯。
0: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1: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0: 对，
1: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0: 哦，
1: 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嗯，
1: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0: 嗯，
1: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我第二天哈、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啊。
1: 嗯。
0: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1: 嗯嗯。
0: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1: 嗯。
0: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1: 嗯嗯嗯。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1: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0: 是，
1: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0: 嗯，
1: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啊，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0: 哦、
1: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0: 对。
1: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0: 嗯、
1: 就一个道理。
0: 是。
1: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啊，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0: 对、啊。
1: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对吧？
0: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1: 嗯嗯。
0: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1: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那不只是结节。
0: 哦，
1: 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0: 嗯、
1: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0: 是。
1: 嗯。
0: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1: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0: 嗯嗯，
1: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0: 是，
1: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0: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

0: 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哎，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1: 哎，用不着。
0: 哦。
1: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0: 嗯嗯。
1: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那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0: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1: 嗯，
0: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1: 行。
3: 哦，对了李老师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啊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1: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1: 嗯 嗯, 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里吧稍微油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1: 嗯，
3: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

0: 之见呐，啊，
1: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0: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1: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0: 嗯，
1: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方法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60片，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2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去，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这
0: 样。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 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

0: 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0: 哎呀，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0: 啊，
3: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0: 嗯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0: 啊。
3: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亮，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上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0: 嗯嗯。
3: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0: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3: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
0: 嗯嗯，
3: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0: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

0: 着清凉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呢？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1: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林老师你好啊，林老师啊。
1: 哎，你好。
0: 哎，林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0: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1: 嗯。
0: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一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0: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1: 嗯嗯。
0: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1: 嗯嗯。
0: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1: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0: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1: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0: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1: 嗯，
0: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1: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0: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1: 嗯，
0: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去除病灶啊？对吧？
0: 是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0: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个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猜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1: 嗯，
0: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
0: 哎，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1: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儿了。
0: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

0: 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1: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
0: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1: 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0: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

0: 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打满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 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

0: 度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1: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2: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5: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6: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8: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紧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9: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

0: 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5: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6: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

0: 是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4: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5: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 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

0: 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 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 20.8%， 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

0: 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 3.5 万户家庭断电，超过 5.7 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十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其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

0: 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白玉堂啪啪，先后这两个石子就打过去了，眼瞅着这水怪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白玉堂蹭蹭两步过来。紧接着窝棚里边那六个衙役也都跑过来了，一看这水怪啊，嘿嘿，感觉穿的是水套，就把这皮套往下这么一接，哎呦，这个人是满面是血，是人装的水怪。当时这衙役过来就把他摁倒在地，司马道存蹄用绳子给捆好了。就在这个时节，猛然间就听见窝棚里边人声呐喊呐，水怪又来啦，水怪来啦。白玉堂扭向回头往水面上这么一看，嚯，七八个水怪张牙舞爪的嗷嗷乱叫，冲着窝棚又过来了。白玉堂大喊了一声，跟我来。这六名衙役各持钢刀，跟着白玉堂就往这个水面这跑过来了。这些水怪们一看有人抓他们来了，呵，扑通扑通一转身，又全都往水里边跳下去了，跑了。白玉堂赶快让衙役们把众乡亲给召唤过来，说大家不要害怕了，你们仔细的看一看这个水怪到底是什么东西。众百姓过来借月光仔细观看，哎呦，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什么水怪啊，嘿嘿，是人装的。把这些百姓们给气的呀，也有拿着棍子的，也有拿着鱼叉的，过来就要打这个水怪。多亏白玉堂用手相拦呐，众位乡亲们，千万千万你们不可如此啊，一旦要是把他打死喽，咱们就留不下活口了，我必须的得把他带走，哎，到岸元大人那儿，让岸元大人严加审问，得问一问他们到底有多少同党，他们为什么装作水怪在这里边伤害乡里。百姓们一听也多呀，这才住手，不打这水怪了。乡亲们还一再地告诉白玉堂，哎呀，护卫老爷，你要知道往那边那还有一个大漩涡呢，那个漩涡就别提多厉害了，过去啊还有些船只从那儿经过，甭管是大小船只从那儿过，经常的呀是船毁人亡。哦，白玉堂告诉乡亲们，你们放心吧，这一次岸元大人前来治理水害，哎，一定会把这水患彻底根治的。是是是，谢谢护卫老爷，谢谢护卫老爷。白玉堂就带领着这六名衙役压着抓住这水怪，就回到了泗水城， 来到了

按院衙门。严查散呐，这一夜也没睡好觉。怎么？他知道啊，白玉堂带着人到湖边那儿去捉拿水怪去了。哎呀，能不能够抓住水怪呀？尽管白玉堂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跟妖怪打起来，妖怪会不会有什么妖法呀？一听说白玉堂回来了，而且把这个水怪也给抓住了，严查散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立刻吩咐一声升堂。堂鼓这么一响，这位案员大人立刻升坐大堂，众衙役站列两厢，高喊着堂威。白玉堂就押着这个水怪来到当堂。严查散啪一拍公案，你是何等样人，为什么装作水怪与我从实的讲来。到了这个时节了，这个装水怪的也只好是实话实说。这个人呢姓周，叫周怀，他呢本身就是个水贼，按他的招工，他们一共是13个水贼呀。什么地方是他们的窝点呢？说过了那个大漩涡，也就是有3里多远吧，到了湖的对面岸上边有这么一个三皇庙，那儿就是他们的窝点。这13个水贼呀，白天就是用这个铁锥子把人家行船给捅漏了，然后抢劫船上人的金财。到了夜间呢，就穿上这皮套，装扮成水怪，到岸上来恐吓百姓。为什么非得到这儿吓唬老百姓，他不伤人，专门抢窝棚里边的东西呢？就因为想把这儿的百姓全都给吓跑，这个地方啊，就归他们了。他们好在这儿是便宜行事，啪啪啪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说，严查散呐，这才审明白了。问了问，你们为首的叫什么名字呢？啊，为首的我们的头领，他有个外号叫做镇海蛟，名字叫乌泽。暂且把这周怀押解起来。第二天呢，他就和公孙策、白玉堂他们仔细的商议。现在不单有水灾，而且还有这水贼在这儿出没，经常的作怪，伤害百姓，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白玉堂想了想，大人，您应该知道啊，在水里边擒贼，我白玉堂不行啊，我是个旱鸭子。要说这方面的本事，那唯独我的四哥翻江鼠蒋平，哎，只要他来到这个地方，甭说10几名水贼啊，再多也不是他的对手。公孙策在旁边一听，对，那么怎么办呢？说您赶快的写奏折，奏明圣上，另外也写下一封书信，派人立刻送到开封府，恳请包相爷让我的四哥蒋平马上来到洪泽湖这个地方，帮助咱们捉拿水贼。随着白玉堂啊，也把老百姓说的漩涡的事情也讲了。公孙策站在旁边听了听，大人啊，先生，您有什么话讲吗？据我想，有了漩涡，说明那个地方呢一定有堵塞之处，正因为水流被阻挡了，特别汹涌，这才形成了漩涡。我们必须啊把那儿的根源给查住，查住根源以后，我们才能够很好的是该堵啊，是该泄呀，是怎么样的才能够筑起扫把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治理水害呢。哦，这样吧，大人，是不是明天我就到漩涡那个地方，我查一查那儿的水情，我一定得把那个根源给他找到。严查散听了听公孙先生。

说的对，但是漩涡那个地方太危险了。哎，大人，我们小心就是。尽管如此吧，安源大人严查伞又把那个知府邹家给找来了，吩咐邹家找来了啊两名千总。千总啊是五职官员的官名，也就是在守备之下。这两名千总呢，一个叫清平，一个叫黄开，备下两只小船，让他们带着八名水手跟随着公孙先生到那个漩涡那个地方去查看水情。这位知府把这个事情安排好之后，这两位千总带着八名水手预备好两只小船，公孙先生也上了船了。这两名千总啊心里边不住的担惊，为什么呢？人家都是本地人呢，一再的跟公孙先生讲，先生啊，要到漩涡那儿，咱们可必须的多加小心，千万千万不能靠这个漩涡靠得太近。您可要知道啊，过去那个地方还有这个大小船只啊从那儿行走，最近连这个大小船只几乎谁也不敢从那儿走了，因为什么？经常的翻船呐，只要是一不小心卷进了漩涡，哎，恐怕性命难保。公孙先生听了听，好吧，我们多加小心，赶快开船吧。于是这些水手们在这个船上边摇橹摆桨，两只小船呢就冲着漩涡的方向划过来了。公孙策站在船上这么一看，那真是水势汹涌啊，就这两只小船啊，嘿嘿，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就好像这么两片小树叶一样，眼瞅着漩涡就在前边了。公孙策手搭凉棚仔细观看，哎呀，确实是非常的险恶，眼瞅着在水里边飘的那些木头啊还有些树枝子，只要一接近那个漩涡这儿，就拧这么一个旋，立刻踪迹皆无。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险恶呢？那个千总清平啊一再的说，先生，咱们是不是就到这儿了，别往前进了，前边可太危险了。公孙策一想，离着这么远呢，我是来查看水情的，这么远你让我看什么呢？看起来啊，你们都让这个漩涡给吓坏了。这样吧，你们呢全都上另外一只小船，我坐这只船，我再近一点，我仔细的观看观看。也别说，那个千总黄开呀，胆子比清平可大了。这样吧，先生，我跟您上这条船啊，咱们一块儿往前再走一点，但是呢也不能走得太近，您看那些木头不见踪影，这一下就卷下去了，咱们得多加小心。好好好。于是别的水手呢都上了清平他们那条船了，这条船上只有公孙策跟黄开两个人，就往这个漩涡这方面他就过来了。一边瞧着呀，这黄开到这个时候也加着小心呐，先生，差不多了吧，啊，咱们是不是不能再往前进了？公孙策越看，哎，稍微的再近一点没关系，加着小心再近一点。正说着话呢，就觉得这个船头啊往下这么一滴，船尾往起这么一叫，哎呦，就卷入了漩涡呀。眨眼之间，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这条船呢没影了，卷进去了，

丈夫向包相爷借来的。哎呀，这便如何是好？白玉堂在旁边是苦苦的相劝呐、大人，仁兄，你着急也不管用啊！啊，只是盼望着我那四哥他赶快来吧。只要我四哥他赶快来，一切事情都会查明的。哎呦，四哥呀，四哥，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来到洪泽湖啊？他们的奏折跟书信送到了京城以后，包大人看罢知道啊，必须马上得把蒋平派走，立刻奏明了皇上。仁宗皇帝点头之后，包大人回到开封府，立刻吩咐蒋平，你马上启程奔往洪泽湖。简短截说吧，蒋平来到了泗水城，到了暗院衙门，往里边这么一通禀，哎呀，严查散役听说怎么了，哦，蒋平蒋会到了，赶快的降阶相迎。把蒋平接到了书房以后，严查散白玉堂陪着蒋平在这儿喝茶，严查散赶快把这儿的水情向蒋平述说了一番，白玉堂也把自己怎么样抓住的水寇，公孙先生怎么自己请命要去漩涡那个地方查看水情，听人报说公孙先生跟千总黄开那个船已经转入了漩涡。蒋平把这些话听完之后愣了愣神儿，伸手捋了捋他那倒八字的胡子，大人，五弟，我看你们不必担惊，据你们所讲的，我想那个公孙先生还有千总黄开不至于废命啊，什么话都甭说了，明天我到那儿去查看一番。哎呀，全仗着蒋护卫。五弟，哥几个全都问你好呢啊，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是，四哥，我知道了。到了第二天了，仍然由那个千总清平带领着20名水手，这回啊乘坐的是这么一条大船，蒋平拿着水靠还有他那个峨眉钢刺就上了这条大船了。千总清平这么一看，哎呦，这位感觉就是从京城特意给请来的那位护卫老爷啊，就他您看这模样，个儿也不高吧，瘦小枯干，就跟个病夫一样，这样人这不是让他前去送死吗？这怎么能行呢？蒋平在船上边啊把他的心思全都看出来了，蒋平就在船上面把头一低，也不说话也不愿意，眼瞅着大船呐、就往那个漩涡这个地方开过来了，快接近漩涡了。这位千总清平说了话了，啊，这位蒋老爷，您看前边可就是那个漩涡了，咱们这条船没意思，还往前开不往前开呀、如果再往前开的话，嘿嘿，20几条人命咱们可一块全都玩完了。蒋平站起来冲他把手这么一摆，这位千总大人，不，蒋老爷，没什么啊，一会儿呢我就下去，你们这条船哪儿安全就停在哪儿，你们在船上面等着我，一会儿我下去之后功夫要是长了，你们千万不要担惊害怕，听明白了吗？啊，是是是，我们听明白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您。眼瞅着呀，蒋平穿好了水靠，拿起来他的峨眉钢刺，一步一步就往这个床头这儿走过来了，来到船头，蒋平喊了一声俺缺爷，说着话两只脚用力的把这船呢往后边这么一蹬，随着身体噌就起来了，
眼瞅着蒋平他们一侧身，手持峨眉钢刺，唰。

0: 的一下就扎入了水面。
1: 清平啊，就在船上看着呢，眼瞅着这位蒋老爷用这个峨眉钢刺，就好像把这个水面划了口子一样，这人呢、啊、就好像一条大鱼一般，这一下就扎入了水中。到了水里边了，蒋平运动了精神，睁开了二目，在水中仔细的观看呐、啊。哎呦，他就发现呐、啊，迎面过来这么一个人，也是穿着皮套，一只手呢拿着大铁锥子，那只手在这个水里边无助的摸开了。蒋平看到这儿，心里边好笑啊，这分明是这么一个水瞎子。什么叫水瞎子呀？就是在水里边睁不开眼睛，那只手啊在这水里边这瞎摸呢。一看他穿着皮套呢，蒋平知道甭问，这准是水贼。好小子，你既然来了，碰见你家蒋爷爷了，今天呢我先打发你回老家吧。这个人呢拿着铁锥子踩着水呼就过来了。蒋平倒好啊，一只手划水，一只手拿着峨眉钢刺，两只脚这么一踹水，唰的一下冲着这人家过来了。这峨眉钢刺对准他的前胸，噗，就这一下啊，嘿嘿，这个水贼啊一声没吭，立刻就一命呜呼。等着蒋平把这峨眉钢刺往外这么一拔，咕嘟咕嘟冒出这么两股的鲜血呀、啊，咕嘟咕嘟一冒泡，嘿，那铁锥子立刻沉入水底，这水是唰，这一下顺着浪头顺着水流就往那边飘去了。蒋平再往前走又一看，呵，怎么着还有俩呢，咱们书不重复，照着原样，蒋平把那两个也全都结果了性命。蒋平啊继续的往前滑行，蒋平往前走了一估摸着也就是有这么三里地的功夫，眼瞅着前边啊已经到了湖岸了。蒋平这才从水里边上了岸，到了岸上边先把这水靠给拖下来，在岸上这么一走一瞅，那儿有棵大树，把这水靠啊就往那个大树卡巴上面这么一搭，先晾一晾，手持峨眉钢刺往东边就走下来了。走着走着一看，哎，前边的好像有这么一个庙宇。蒋平冲着这座小庙走过来，来到跟前仔细观看，庙上边有个匾额，上写三个大字，是三皇庙。蒋平一想，五弟跟我说的明白，嗯，那个水贼说了，他们一共13个人都在这里窝藏，哼哼，我不如啊先到这三皇庙去看一看，对，我先会一会这帮水贼，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模样。蒋平手持峨眉钢刺就闯进了三皇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五月天的《我不想让你一个人》。

的歌真的很打鸡血，即便是关于感情的描述都可以让你听得非常治愈。为什么他们每一场演唱会都会有那么多的铁粉歌迷一直追逐，然后万人大合唱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会哭得稀里哗啦，一边哭一边唱。有一次我问过一个曾经在万人演唱会上大哭的朋友，说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哭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他说大概是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和那些和自己有同样经历的那些朋友一起高歌的感觉，是一件很开心和愉悦的事情。即便是哭了，那也是感动的眼泪吧。你有过同感吗？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许哲佩的《气球》。

许哲佩的气球，这首歌真的是一首可以唱断气的歌。我曾经有去唱过这首歌，发现真的一口气唱不完。而许哲佩真的在录音当天是用一口气来弹唱完的，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唱功和他的气息是多么的强大。当然如果你有很好的肺活量，可以试一试和挑战这首歌许哲佩的气球，从第二段的第一句开始唱到他的副歌部分，一定要是一口气唱完哦。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有时候是这样子，有时候呢会闷闷不乐，有时候会钻牛角尖，胡思乱想的感觉自己很悲哀，有时候还会觉得心情特别好，无所不能，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做，这两种心情都会有，而两者出现的概率呢又差不多，时间呢就是在这样反反复复当中过去，然后你回头一想，发现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也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一直保持某一种状态的，所以也许一段故事的终结不代表是坏的结局，也许是新的开始呢。

看到刊登在环境科学的一项研究上面说，家里面不干净灰尘多竟然会让人发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他们的研究人员收集了11间住宅的灰尘样本，结果发现9间的灰尘会刺激细胞分裂，产生大量的脂肪细胞，7间会使脂肪细胞转化成成熟的脂肪细胞，产生新的脂肪细胞，且而转化成不可逆的样子。灰尘当中含有阻燃剂，增速剂邻苯二甲酸酯，还有化工原料双酚 A 等化学物质，它们都会影响人体的激素分泌，对于身体呀、神经啊、免疫系统不利。所以各位正在减肥的朋友们，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减不下来的话，可以试试给家里做个大扫除，说不定真的是这些灰尘惹的祸呢。下首歌继续来听许美静，听那星光唱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走钢索的人》。这首歌原唱是李泉，他的版本呢可能更容易会让你觉得摇摆不定，更有一些迷幻的味道，但要说慵懒，我觉得还是林宥嘉的满分诠释会让人动容一些。那种不去特别的咬字发音，把每个字含在嘴里生怕会化掉的感觉，听上去会有点上瘾哦。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峰的谢谢，他的创作动机来源于自己身边的人的情感经历，街角的杂货店，另一个陌生的怀抱，谎言的无名指上，不知道他一时想起了多少的细碎的影像，也不知道他眼前拂过多少故事的情节，也许是三五知己的遭遇，或许也只是许多人日常的一些生活经历而已，而这些生活细节的拼贴，就是当时王峰想唱给大家的生活态度。

0: 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要听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潘玮柏的歌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恋爱的感觉，有一种整个空气当中都是荷尔蒙的味道，而且他的歌很容易让人联想一些青春故事，甚至和偶像剧爱情剧当中那些青涩片段挂钩。虽然说现在潘顺也是很少发专辑，但回忆到曾经他的那些说唱，仍然觉得是画面感满满，不是吗？来听《爱上未来的你》。

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去挤下巴上面的一些脂肪粒，但其实这个方法非常的不好。皮肤上的脂肪粒其实还有一个另外的医学名字，叫做粒丘疹，一般呢出现在眼周、脸颊和额头部位，通常情况下对于健康没有影响，但是它有一些会自己掉，但这个过程会比较久，实在等不及的话呢，可以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剔除，千万不要自己去强行挤掉它。这个脂肪粒它也有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忍住，自己抠真的是有毁容风险的好吗？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陈慧娴《红茶馆》。

神啊，冇理由，你几好啊？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炫《爱情酿的酒》。

0: 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颜水坊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1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1: 嗯嗯。
0: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1: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儿，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1: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0: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1: 嗯，
0: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1: 嗯，
0: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1: 嗯，
0: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1: 啊，
0: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1: 嗯嗯嗯，
0: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1: 嗯。
0: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1: 啊，
0: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1: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0: 啊，
1: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0: 嗯，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0: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1: 嗯嗯，
0: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1: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0: 对，
1: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那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0: 哦，
1: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嗯，
1: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0: 嗯，
1: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
0: 哦，
1: 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我第二天哈，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啊。
1: 嗯，
0: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1: 嗯嗯，
0: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1: 嗯，
0: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1: 嗯嗯嗯，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

0: 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1: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0: 是，
1: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0: 嗯，
1: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0: 哦，
1: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0: 对。
1: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0: 嗯，
1: 就一个道理。
0: 是。
1: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对吧？
0: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1: 嗯嗯。
0: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1: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0: 哦，
1: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0: 嗯，
1: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五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0: 是，
1: 嗯，
0: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1: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0: 嗯嗯，
1: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0: 是，
1: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0: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1: 哎，
0: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1: 哎，用不着。
0: 哦，
1: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0: 嗯嗯，
1: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那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您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0: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1: 嗯，
0: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
1: 嗯，
3: 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1: 行，
3: 我对了，李老师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

0: 知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泽被昌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1: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0: 嗯，
1: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0: 嗯，
1: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倍斤了差不多。
0: 嗯 嗯, 嗯。
1: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0: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1: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1: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1: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0: 嗯，
1: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0: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1: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0: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呀、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1: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0: 嗯，
1: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60片，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2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 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

0: 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 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这
0: 个。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那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

0: 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1: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1: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0: 哎呀，
1: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啊。你看看，
1: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三年之内做两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五年之内做三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1: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1: 就是我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0: 啊，
1: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0: 嗯嗯，
1: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0: 啊。
1: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亮，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上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0: 嗯嗯。
1: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0: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1: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
0: 嗯嗯，
1: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0: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1: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是过去好很多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啊，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

0: 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啊，林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嗯。
3: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3副药了吗？
2: 嗯。
3: 哎呀，这3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2: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3: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2: 嗯嗯。
3: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2: 嗯嗯。
3: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2: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3: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站的不行。
2: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3: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2: 嗯，
3: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2: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2: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3: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2: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2: 嗯，
3: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啊，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 哎呀，我。

0: 啊，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去除病灶啊？对吧？
0: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0: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个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1: 嗯，
0: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
0: 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1: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0: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4-5天的药。
1: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0: 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1: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兴和包公爷儿俩坐着歇着，冷不丁的一抬头，可把包兴吓坏了。怎么回事？树林前面这儿有棵歪脖树，树上吊着一位已死的，那腿还动呢。哎呦，包兴啊，这有人吊这儿了。少爷，你说怎么这么寸呢？早知咱不进来歇着了。嗨，这什么话，这得救啊。来，我哎呀呀呀，三爷，您干嘛？我过去，我把他拽下来。啊，拽下来。公子，三爷不能这么救，他那儿吊着呢，您过去一拽，不死也勒死了。那怎么办？我还会点儿，你会啊？您帮着我，来来来，包兴过来了，您帮着我点啊。过去他把这人腿拢住了，这手拖着臀部往上啪这么一抬，这吊呢，人就离了骨了，这是有学问的。啪！哎，三爷，您帮点，来来来，包公过来扶。哎，好好好，哎，行，来，咱让他躺下，别去，

三爷，这不能躺，躺就完了，一跑气马上就死。您来来来来，您别松手啊，慢着点，慢着，让坐坐坐，让这位啊，坐在包兴这脚面上，脚面啪，绷着的。这什么保他的元气？说你拿下来，砰，往里一搁，一个虚功，人死了。这是一技巧，必须得这样。说这技巧，这包兴跟谁学的？听书听的。说书还说这啊？您看那书里边净是有上吊的，有救人的。说书先生那学问大了，好多溺水怎么搭救，上吊怎么解救，这民间的小方法，你要不听口头文学，你怎么能这么了解呢？所以今天包兴这点都用这儿了。包公傻呀，那《史记》里他没有上吊这篇文章啊，所以往这一放，哎，完事，先摸摸，行，嘿，还有气儿，喂，您帮着我拔了，哎，好，哎，我说，先生，您缓过来，先生您快点，哎呀，您快点，哎，这腿折腾了，一会儿功夫，三爷，有缓。行了，松手，啊，壮士，老哥，眼睁开了，嘿，老哥，好点吗？哭，三爷，别管他，让他哭出来，哭出来痛快。啊，好，哭。哎呀，放声痛哭啊，这要没有一定的冤屈能哭得这么痛啊。哭吧，包兴等着。老哥差不多了啊，我这脚都麻了，别哭了，行了。哎，你们也是，何苦呢，多余管我呀。嘿，包兴把脚撤出来了。三爷站起来，你真行啊，啊，你会说人话吗？我们爷儿俩救的你，怎么何苦多余，我们就应该不管你，哪有这事儿。哎，包兴啊，别胡说。不是，三公子，你看有这人吗？你看我这汗衣服都透了，我这乖了半天，你看他醒过来就哭完了，何苦？咱们吃多撑的嘛，人家现在我还没吃呢，咱走。哎，包兴，来，咱把这老哥给他搭起来，让他坐在石头上。好，行，来，三爷走，起来吧，啊，俩人架着，坐在石头上了。包兴跟包公呢，坐在对面了，往那一坐，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公子，哼，开眼了吧？您要不出来，能看见这样人吗？啊，上吊救的，他怨咱。哎，老哥，对不起，跟您道歉了，怨我们爷儿俩。没事，耽误您上吊了。啊，您放心，我们待不长，我们就歇会儿，我们赶考的，一会儿我们公子我们就走了，我们走了您缓缓。哭得差不多了吧？啊，我们一走，树林没人，您呢？别着急，刚才就踩的那块石头吧，是吧？您还掉您的，接着掉啊！您看上吊可能不大好受，憋得很，怎么办呢？别的遮也行啊，树林撞树，啪，万朵桃花开也能死。哎，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啊，看那儿有个小河沟。那水挺深，跳河也不错，衣服一扒扑通下去，你放心下去准能上来。嗯，过一会儿自己就往上飘，多好。那不忙啊。包兴啊一劲儿说这风凉话，包公瞪了他一眼，

0: 保行，
1: 不许胡说。这上吊的也觉得不老合适。哎，我这位公子，这位小兄弟，对不起，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人话。我上吊了，你们救我，我应该谢谢您二位呢。只不过我实在是，我心里太别扭，我当时我犯浑，我说的这么句话，我说公子您得原谅我，我不对啊，我跟您道歉了。这位老兄啊，你为什么要上吊呢？嗯，为什么要死呢？蝼蚁尚且贪生，为人怎不惜命啊？我说公子，要有一分生机，有一条道啊，我也不死啊。没道儿，不死没办法，只能上吊。老兄，有什么事儿跟我们俩人说说，或许我们呢能帮帮你啊。嗨，说也没用，你们也帮不了。你看你这人呢，也就见我们公子，我们少爷好说话，文气，让你说说嘛。你看你还摆手了，你还，你说说怎么了啊？不管用，你还痛快痛快了，是不是呢？万里有一，我们公子主意多，你知道吗？小爷我主意也不少，我给你出点主意，哎，你就不死了，不挺好吗？少爷问您，您还不说呀？啊，我们赶考的，哎，我还告诉你，你要不说，我没工夫等了啊！公子，赶走。
2: 嗯，别，那行啊，这是公子啊，你看看您这骑着马呢，您是有钱的人呢，您命好啊。
1: 行了，别提这命好命坏，你也不错呀。
2: 哎，我跟你们比不了啊，我这命不好啊。
1: 说说我们听听。
2: 好，既然咱们有缘嘛，我准得死，临死之前呢，咱结一个鬼缘。我说痛快了，你们一走，我吊着我也痛快。我说说，我还姓马，我叫马登城。
1: 嘿，哎，这名字多好听
2: 啊！
1: 名字多好，马，骏马，千里马，公子是不是？姓马好名啊！登城，登峰造极，鹏程万里，你这名字多吉祥！你干嘛要上吊？
2: 那还管什么用啊？我吉祥，我这名字好，马登城，我叫马皇上，马王爷，马状元，管什么用啊？名字再好也没用。我打小啊，四五岁，爹娘就死了，我就一孤儿，谁管我？也没人了，我跟我舅舅长起来的，我舅舅好人呐。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啊，我舅舅出家了，他法号叫悟广啊。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啊，就在这金龙寺，我舅舅呢当那个住持，庙里边啊还有几个小沙弥，就他的弟子小和尚。后来我一看庙里也不错，拜拜佛，诵诵经，这心里边也清静，我觉得我命不好，这辈子也就这么着了，不修今生，我修个来世吧。啊，我好好的跟我舅舅一样，我也出家，我也修行，我也念经，我也参禅。可是我一说要出家呢，我舅舅说了，说不行，二位啊，我那个尘缘未了。那是我舅舅说的，说我以后这老马家还得传宗接代呢，还得养儿育女呢，不能出家。那我一看十几岁了，你不出家在庙里，我就干点杂活吧，买东倒西，扫扫地，帮着干点活也不错。这庙里边挺清静，我舅舅每天带着小沙弥他们的礼佛诵经，挺好的日子。哎呀，没想到啊，就前些日子，我跟您说，来俩和尚到我们这个金龙寺挂单。公子，您明白挂单吗？
1: 哦，大概就是借宿的意思。
2: 对，就在我们那

说要住，那我舅舅就答应住吧，他们就住在那儿了。要说挺好的，可是当时啊，二位，我就发现这和尚跟我舅舅不一样，我舅舅慈眉善目啊，这俩和尚一大胡子一刀疤脸，那大眼珠瞪着。我舅舅过去说过，说你要念佛做善事，那长得越来越慈祥，那叫什么相由心生，嗯，那真正修行啊看得出来。我是不懂啊，不懂我可会看呐、啊、那二位怎么都修成那样了啊，那一看就是恶人呐、啊、我也不敢说，那住吧。谁想到啊，这俩和尚啊到吃饭的时候，我一瞧，哎呦，比我们可丰盛多了。好，熏鱼扒鸡酱牛肉，来啃羊蹄儿了。你说，哎呦，烧黄酒又吃又喝，顺嘴角直流油，吃了满头大汗。我说这是和尚吗？后来我舅舅找他们去了，说你们在庙里，你们不能动荤呐，你们怎么吃这些东西？好吗？那个刀疤脸就说了，你管不着，说咱俩不是一派的，不一门儿。我修的跟你修的不一样，您听听，您哪门的？您怎么修？您不能啃羊蹄儿啊，是不是呢？他说他们那什么叫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可能是，啊，那大胡子说了，你甭管，我吃什么我就就什么了，我就度什么，胡说八道嘛！你啃那个鸡，你就度那鸡呀、啊，吃鱼就度鱼。哪有那事儿，我舅舅也管不了，睁一眼闭眼就算了吧。哎呦，谁想到后来呀、啊、这俩和尚带来两个女人，俩姑娘，一看就不是正经人家的。您不知道，穿红挂绿，哎呦，擦胭脂抹粉儿，那眼神都那样，伸出手去都荷叶掌兰花指都那样，哎呦，我都不会学呀。包兄一看，哎，老兄，你这学的够像啊，啊，像吗？我就瞎比划嘛。你说这不像话呀。后来呢，我舅舅就急了，说你们在庙里别待了，赶紧走，今天就走。那俩和尚啊，就跟我舅舅动了刀了，要打起来。后来大伙儿连小沙弥，我这几个师兄一块儿就劝着我舅舅说了，明天一早你们必须走。还等明天一早吗？就在那天晚上啊，他们就下了手了。第二天，哎，再找我舅舅人没了，不知哪儿去了。我们就东找西找啊，就在那庙旁边那井里看见我舅舅，后来我们就捞上来了，死救了。这脖子这儿啊掐的，你甭问啊，就是那俩和尚办的，掐死我舅舅推到井里去了。当时我就不干了，我去找他们，哎，那俩和尚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啊。后来我一看，我告官，我就不信没有王法吗？啊，真就没有王法。相官去了，敲着锣带着人儿到那儿，他们得验尸啊。相官看完之后，您猜相官怎么说的？他说了，说我舅舅自杀。你说自己跳井死的，哎呦，这不胡说八道吗？我舅舅修行人呐，他放着经不念，他跳井干嘛呀？没有那事儿啊。我说不对，他呀自杀，他脖子上那掐的那印儿怎么回事？嘿，相官说了，他跳下去之后啊，那是石头不定什么东西硌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后来相官说他自己死的，跟别人没关，没证据。后来县官就走了，他这一走啊，我就明白了，那俩和尚一定啊

的钱了。我这师兄说了，这官一来的时候，就那大胡子跟那县官啊，在旁边嘀咕半天，一劲儿捅咕，甭问，给了钱了，县官受了贿了。我一想。

0: 们掐死的，你得给我舅舅报仇。这官儿啊，他可太坏了，拿了人家钱呢，当堂打了我20大板。官儿说了，打那堂鼓进到衙门里，不管你有理没理，就得先打20板，把人屁股都打破了。打完了还没等我说话呢，俩公差一架我，就给我从里边扔出去了，扔在大街上。我躺那儿就是半死儿啊。后来我爬着就回到庙了，几个小沙弥师兄啊把我搭到禅房里，我就要忍着吧。那个刀疤脸大胡子他们就去了，他指着我说，小兔崽子，你告，你要再告，看见你舅舅了吗？把你也掐死，也扔到那井里去。您听了吧，这就等于招了一样啊，就是他们害的呀。可是怎么办？我还想告，后来我伤养差不多了，几个师兄说，这庙我们谁也待不了了，我们都得走啊，上别的庙里去。他让我也走，我一看他们都走了，我舅舅也死了，那我就出来吧。没办法，我就要饭了。这两天我在树林里就转，我就琢磨了，官儿贪赃了他不管，你说我怎么活呀？过去我吃我舅舅，人家去庙里行，我不是和尚，干什么我也干不了，我也没手艺啊。我一想，得了，我呀就拴这么一绳儿，实在没路我上吊吧。看来人世间是管不了这事儿，我就不信了，阴曹地府阎王爷也贪赃吗？这判官他也要银子吗？啊，我找我舅舅，没证据，我舅舅在那边了，我也过去，我们爷儿俩一块儿告去三罗宝殿上，我就把那和尚我得告下来，变成鬼，我得把那和尚我得掐死他们。二位您说我活得了吗？把这一番话说完了，包公这脸更黑了。马登城啊，你不能死啊，谁愿意死啊？公子没活路。不，有活路。
1: 没办法。
0: 有办法，你应该上告，县衙不行，上府里，上京城，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去告御状，你懂吗？上皇上那儿去告去。天下这大宋国朝，难道说就真没有王法吗？
1: 哎呦，少爷，您有钱呐，您说得起呀。
0: 我明白，有人给我出主意，上告，
1: 兜里一字儿没有，我上哪儿告去？我也不认识字。我听说了，还别说上京城啊，就是府里边那也得写状纸，没状人家能管吗？
0: 你放心，你只要去上告，没钱我出，状子我替你写。
1: 宝兴一听一哆嗦，心说，三爷，写状行啊，别给钱呐、啊。
0: 好嘛，临走这袁爷抓着我，光谈钱了，让我回去剩一多半才好呢。您这给他那、三爷，那意思别提钱，包公不理他，怎么样？钱状都是我出，这回你可以不死了吧？
1: 公子，
0: 真的，我说了就算，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司马难追。
1: 哎呦，我给您磕头了，扑通跪下。
0: 哎，老哥老哥，起来起来，
1: 您就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行，我舅舅这仇能报了，您是我恩人呐。
0: 什么都别说了啊，包兴，得拿5两银子。

0: 公子，给拿500钱？
1: 什么500钱？
0: 5两银子。
1: 啊，
0: 好，宝兴心说不会过。5两多少钱呢？我这零钱不够啊，翻入套吧。翻出来，这个不够5两，就他了。拿出这钱来，公子，马登城，这钱你收着，这状我马上就写。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你此时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这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对唱《清平调》。

清平调这个词三首应该是好多朋友都会朗诵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这个诗作呢，词作一共有三首七言乐府诗。第一首从空间角度写，以牡丹花来比喻杨贵妃的美艳；第二首从时间角度来写，表现出杨贵妃的那种受宠幸的感觉；第三首总成一二两首，把牡丹跟杨贵妃与君王柔和融为一体。全诗构思精巧，词藻艳丽，将花跟人浑融在一起写，描绘出了人花交映、迷离恍惚的景象，也显示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有了这样的一首诗作，才有了后面的词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丽君邀请当时新生代的作曲家曹俊宏，将李白的同名七言绝句谱写成了新曲。邓丽君仅录制了半首歌之后就去世了，录音档一录完呢就整存然后封闭，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也躲过了上个世纪九六年香港宝丽金公司的大火的劫难。就在邓丽君逝世二十年的忌日下午的5:08，由王菲进录音室重新录制成为隔空对唱单曲版本的《清平调》全球发行。那个 MV 也在同一天全球首播，好多人看了 MV 听了这首歌就无比的想念邓丽君，也感叹说时光太过匆匆，不知不觉之间邓丽君竟然离开我们有二十年的时间了。歌声里让我们继续来怀念这位已故天后巨星南海姑娘。

这首《南海姑娘》是一首在华人社会和东南亚地区拥有较高知名度的歌曲，发表于1971年。最早的演唱者就是邓丽君，后来被众多歌手翻唱过。《南海姑娘》这首歌是以马来西亚槟城的风光和当地人的生活作为基础及背景写成的，所以这首歌名当中的南海指的是南中国海，而并非今天的佛山市南海区。都说有华人的地区都会有邓丽君的歌声，接着我们继续在他的歌声里怀念他。独上西楼。

其实在南京你也可以找寻到邓丽君的踪影的，据说在鼓楼区的鼓楼医院那个附近有一个邓丽君主题餐厅，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朋友去那里光顾过。我在朋友圈里头倒是看到过好多朋友去那里吃饭，那个现场都会飘散着很多来自于邓丽君唱出的旋律，特别的动人。说到邓丽君，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会惦记着她？中国好声音有一个女子来自于泰国，算是华裔吧，他的爸爸好像是中国人，他的形象气质包括他唱歌的那个歌喉的嗓音就跟邓丽君是差不多的，这种描绘是特别的细致，丝丝入扣，那个模仿估计也是很难有人能够超越他。但是最像邓丽君的还是邓丽君本人吧，即使在之后有太多的后辈歌手翻唱过邓丽君的歌曲，但是也没有办法超越原作。就说当年的王菲就是靠模仿邓丽君出道的，她有一首歌应该是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向邓丽君致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王菲所翻唱的一个版本的《但愿人长久》。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王菲原唱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首歌的原唱者，他是邓丽君。当年没有李煜的词作，可能就没有《独上西楼》；如果没有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不会有邓丽君后来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如果没有邓丽君，估计后面也不会有王菲的出头之日吧。当年王菲就是以模仿邓丽君初出茅庐才被大家知晓。王菲继续为我们唱出一首原唱者为邓丽君的作品《又见炊烟》。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

1988年，毛阿敏以一曲《思念》首登春晚，《思念》这首歌随即就风靡大江南北，而毛阿敏一跃成为内地歌坛的大姐大。毛阿敏呢，算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一位喝着长江水长大的姑娘，融江南姑娘细腻委婉的天生丽质跟大上海的雍容华贵为一身。很难想象，毛阿敏早年只是一位纺织女工，她喜欢唱歌，也有着独天独厚的那种音乐天赋。在上个世纪的中期呢，毛阿敏从上海参军入伍，来到我们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那个时候的她年轻漂亮，脸上呢还带着一股稚气，可是在舞台上却相当的成熟和老练，颇有一点大家气度。在之后，她投身到著名作曲家古建芬门下，跟谢晓东、那英、王菲等一起接受了古老师的悉心调教，并在1986年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设立的通俗唱法奖项当中荣获了第三名。紧接着两年之后啊，1987年的12月，他以一曲《绿叶对根的情谊》荣获了第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流行歌曲演唱的第三名，成为第一位在海外流行歌坛获奖的国内歌手。毛阿敏的获奖也使得中国的流行音乐开始走向世界，评委们对他的演唱风格评价是得心应手、入情忘我，具有东方女性温柔典雅的魅力。

绿叶对根的情谊，这首歌当年马敏一唱出来的时候就唱哭了很多很多人。当然在马敏的众多经典代表作品当中，有一首歌同样也是跟随着电视剧飘进了千家万户，唱进了万千人的心中。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电视剧《渴望》的同名片尾曲。

1991年的一月份，全国30多家音像出版《渴望》，《渴望》一曲也随着电视剧在中国大地迅速走红。马敏深情大气的演唱风格逐渐的深入人心，单曲全国销量突破了将近300万，也是创了个记录。《渴望》是马敏从艺生涯当中去国外获奖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春晚唱红的《思念》，之后应该说是第三首非常重要的作品。他在中国歌坛的大姐大地位也正式形成。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马敏开始向海外发展，他在演唱风格跟形象设计上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不过这一改变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轰动效应，港式的阿敏似乎华而不实，不伦不类，而很多很多的老百姓好像更喜欢那个原来就能唱的使人落泪，能够体会到浓浓真意的毛阿敏。这是当年的一部农村剧《篱笆女人和狗》当中的一首主题曲《篱笆墙的影子》。

当年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播出，历史的天空这首片尾曲也获得了不错的口碑，成为了马冕历史题材深情咏叹的代表作品。作为我国流行歌坛著名的实力派歌星，马冕的声音宽厚高亢，深沉通畅，他的演唱气度非常的雍容婉转自如，情绪表达也真切自然，感人肺腑。特别是在演绎一些亲情类的作品时，马冕总是能够唱到人的心里，让很多人感动落泪，如今应该是很少有一些歌手能够做到吧。这是马冕唱给全天下妈妈的歌曲《天之大》。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

0: 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
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

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所以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之，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
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

0: 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他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地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钙质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2: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呢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2: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拿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2: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2: 嗯嗯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10左右嘞。
2: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这个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的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
3: 嗯，
2: 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2: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
3: 嗯，

0: 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那、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1: 是啊，你看我这也是怕犯病啊。
0: 嗯，
1: 那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呀、啊，没救了。
0: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1: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啥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0: 好好好啊。那刚才你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虽然呢，你看走的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0: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
1: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0: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有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的，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0: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一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个，顺便给我一个一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三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取。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子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0: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0: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有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是我错了。
0: 对。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
0: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儿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0: 啊啊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0: 嗯，
3: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0: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3: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0: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 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

0: 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0: 对呀，
1: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行，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2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1: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

0: 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0: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0: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0: 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0: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十七八年了。
1: 哦，
0: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
0: 哦，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0: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哦，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0: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0: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0: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嗯，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0: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啊，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哎，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0: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底呗。
1: 嗯，
0: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3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 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儿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0: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1: 嗯，
0: 那太感谢您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会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3: 哎呀，这早说来，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3: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突出了。
1: 啊啊啊。
3: 哎，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3: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3: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3: 可不是。

0: 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老满枝，
1: 哎呦，
0: 北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十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0: 那个时候那是客座，穿的可邪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

0: 脾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1: 是啊，关键是嗓门那一层儿。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1: 就老像嗓子那样的呼着一样，特别难受。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三回四回的。
0: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1: 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1: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七八天吧。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那痰咳痰也行了。也感觉脖子那儿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0: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1: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那个抬胳膊弄抬起啊，顺顺当当抬起了，不皱了。也不那么受罪了。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啦，感觉轻松多得多。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三副药，我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你看，但是我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人估计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啊，我现在啥也不说了。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

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0: 摆脱年年制、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

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
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气。

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病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
干涸也

0: 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他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

0: 浸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两副药了。
2: 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呢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2: 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2: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呢。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的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科长您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这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 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那、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这也是怕犯病啊。
2: 嗯，
3: 那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2: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2: 啊，
3: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2: 嗯嗯，
3: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2: 嗯嗯，
3: 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2: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3: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2: 嗯，
3: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2: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2: 嗯，
3: 虽然呢，你说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2: 嗯嗯，
3: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2: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3: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2: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3: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2: 嗯，
3: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有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2: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 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

0: 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啊。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一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一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又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三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拉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拉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子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0: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0: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我错了，
0: 那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
0: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啊。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0: 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0: 嗯，
3: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0: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3: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0: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0: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73了。
0: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3: 对呀。
0: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3: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0: 你看看，
3: 高了。

0: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1: 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金角动一直没犯。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0: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1: 啊，
0: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六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1: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0: 嗯，
1: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1: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1: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0: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0: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

0: 只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0: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的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
0: 啊、
1: 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0: 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0: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十七八年了。
1: 哦，
0: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哦！
0: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0: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0: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0: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嘛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0: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0: 嗯、
1: 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儿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0: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
0: 哎、
1: 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0: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底呗。
1: 嗯。
0: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 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0: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1: 嗯，
0: 那太感谢您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会不相信，我才1块钱1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1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3: 哎呀，这咋说呢，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3: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突出了。
1: 啊啊啊。
3: 哎，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3: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3: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块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3: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我这个老满支，
1: 哎呦，
3: 肥体重，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3: 那个时候那我是咳嗽啊，穿的可呀可邪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哎，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 不听你课可受罪了。
1: 嗯嗯，也非。

0: 脾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1: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一层
0: 嗯
1: 这个时候那个碳。

0: 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
1: 啊。
0: 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1: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0: 嗯嗯。
1: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1: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七八天吧，啊，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所以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1: 那痰，咳痰也行了。
0: 嗯。
1: 哎，也感觉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1: 哎。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0: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1: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
0: 啊、
1: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低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个哎，抬胳膊能抬起啊，顺顺畅畅抬起来，不皱了。
0: 啊
1: 哎，也不那么受罪了。
0: 嗯，
1: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0: 嗯嗯。
1: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红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0: 嗯嗯。
1: 哎，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人估计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1: 哎，
0: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并对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做了部署。
1: 2月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引领新四军军部后，提出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日军和伪军，有党有军脚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他还同新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
0: 为此，华中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立即全面展开，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积极东进北上，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苏州、太仓和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游击根据。

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由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

0: 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一部先行进入皖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 我父亲到了这个江北之后呢，就跟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主席廖磊进行谈判。这个是我父亲提出来，我要扩大部队的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区。廖磊当时不同意，后来我父亲呢，当时反驳他讲，他说我要抗战，我没有人，没有力量，我怎么去抗战？廖磊当时是无话可说吧，这是，所以当时呢，我父亲呢就是又扩编了一个五支队，建立的第一个华中的这个根据地——皖东根据地。
0: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建了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成立了第五支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卫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树深任政治委员。随后，第四、第五支队跨越淮南铁路，分别开辟了金浦路西和金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新的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皖东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已由东进时的7000余人扩大为1.5万余人。
2: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进入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之后又继续挺进并开辟了蚌埠以东的淮上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呢发展壮大到10个团，1.78万人。
0: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5个团，1.2万余人进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8月，根据中原局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边游击战争，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组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北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挠和攻击。9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对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蓄意要将新四军主力聚歼于黄桥地区。
3: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部队啊，开始发展苏中的时候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阻拦。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当然你要对付日本，要和日本人作战啊，还有他还有伪军，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顽军的势力。 那么那个时候人家就说新四军是老四，日本人是老大，然后那那伪军和顽军，当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所下面这些部队，他们不打日本人，他们专打这个新四军，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面去，就是什么就不让你在这站住脚。结果后来在黄桥的这个，我们打了一个战役。
0: 十月上旬，苏北新四军奋起自卫，打垮了数倍于己的韩德勤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而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十一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1: 在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大力开创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的期间，留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第三支队也与日军频繁作战，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0: 1939年1月至6月，李先念、陈绍民奉中共中央中原局命令，分率几百人的小部队南下豫鄂边区敌后。六月中旬，豫南鄂中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绍民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和1个挺进团。1940年1月改称豫鄂挺进纵队。至1940年底，豫鄂边区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为拥有1.4万余人的主力游击兵团，活动范围遍及湘河两岸、长江南北的广阔区域。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先后建立了以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鄂中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4.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470余万。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8.8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日伪巢穴，牵制了日伪很大兵力，形成了新四军在华中与日军直接对峙的局面。

0: 正当抗日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的时候，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所害，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
1: 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呢立即宣布重建新四军，并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呢为政治委员，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

0: 全军共计90000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1: 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4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书记。4月27日至5月21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任务

0: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华中局在江苏省涪陵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局际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日军，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 与此同时，新四军在根据地内大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广泛建立党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并成立工农青妇抗敌协会以及猎户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组织，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博出任定远县长。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到年底，华中敌后已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政权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和精兵简政政策，开展民主建政工作，组建起精干、合理、廉洁、高效的抗日政府。根据地政府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全力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并从抗战的具体条件出发，注重保护地主富农的公民权，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以调动全体民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工商业，成立银行，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同时进行文化建设，编印了《江淮日报》《拂晓报》《抗敌》《严复大众》等报刊。
2: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的地区，新四军能够在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并使自己发展壮大，用我们党实行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1: 这些图片中的日军正在进行所谓的蚕食、扫荡和清乡，他们的目的就是清除抗日根据地军民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新四军。自1941年起，日军全力以赴地调集重兵，持续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扫荡清乡，使新四军损失严重，根据地面积缩小。由此，华中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时期。

0: 根据地居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苏中、苏南、皖江、浙东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挥师南下，又成立了苏浙军区，创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与华北的八路军打通了联系，对日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武汉、蚌埠、芜湖等大中城市及交通线形成战略包围，迫使日军收缩到大据点和交通干线。此后新四军在力量继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转而进行攻势作战。其中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抓住苏中地区日伪军调防之机，于1944年1月连续发动攻势作战。3月在淮安保应以东发起车桥战役，使淮安保应以东纵横50公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地区的联系。1944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居民共歼灭日伪军约50000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基本制止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新四军有了可靠的后方，建立了人力、物力、兵员、财源基地。据统计，抗战8年，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0000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达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
0: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先后对日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华中地区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抗日主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牵制与抗击着大量日军主力部队，为解放华中各地获得抗战全面胜利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取得辉煌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

0: 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 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0: 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3: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2: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4: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5: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2: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6: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鸿

0: 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 3.8%。
0: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基层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0: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8: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8: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8: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杭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1架无人机袭击。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

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

0: 幅为6.5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宇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7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全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
3: 我州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汪清县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近日，由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两项国家标准完成专家委员集中审查并顺利通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全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反思不足，补齐短板弱项，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以更加主动的精神状态，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应对极端天气考验，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党委负责同志和州应急局、州水利局、州住建局、州气象局、州自然资源局、州交通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尹朝辉、文金哲做了复盘分析，并提出工作建议。胡家福指出，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州遭遇连续强降雨，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守土尽责，严防死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全力以赴除隐患、抗险情、救群众，最大限度守住了安全底线，降低了灾害损失。通过这次抗洪救灾的考验，泉州上下进一步深化了对极端天气应对和抗洪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创新战法打法的实践中锤炼了队伍，磨砺了作风，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必须坚持把隐患排查整治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山洪地质灾害区、低洼易涝区、老旧危房区、养老大院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地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封堵风险漏洞，坚决清除。

风险隐患，努力从源头上有效降低灾害发生的概率。必须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的前哨作用，健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频次，精准锁定风险覆盖区域和灾害影响范围，分级分类，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为人员转移和后续抢险救援赢得宝贵时间。必须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矩阵，高频次推送雨情、汛情动态和安全防范指南，有序释放全州上下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正能量。线下组织基层干部逐户开展敲门行动，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包保对接，实现防汛宣传、预警告知、避险提醒全覆盖。同时，对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凭空捏造等涉灾网络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的落地查人，必须牢牢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从严落实提前转移、主动避险、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求，对危险区域群众坚决果断实施提前转移措施，用心用情做好食宿、医疗等基本服务保障，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安置群众基本生活无忧、痊愈无人员因灾死亡的目标。必须坚持抢险救灾与灾后重建同步推进，灾情稳定后迅速开展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工作，第一时间组织力量抢通水毁道路、修复供电通信设施，统筹推进政策性保险理赔兑付以及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工作，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大局稳定。胡家福强调，举一反三才能防患未然，反躬自省才能进步成长。深入复盘这次防汛救灾、抗洪抢险大战大考，也集中暴露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弱项。一是预报预警不够精准，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对台风北上引发极端降雨的特点规律研究不够深入，对主要江河洪峰流量到来预警不够及时，客观上给转移群众等后续工作造成被动。二是统筹指挥能力有待提升，危急关头、关键时刻、州县两级谁来指挥、指挥什么等职责定位不清晰，特别是在断电、断网、断通讯的特殊情况下，联合会商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跨部门信息共享存在壁垒，部分时段存在临机指挥不精准、上下联动不同步的现象。三是灾情底数掌握滞后，对局部区域积水、险情点位、设施损毁等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全面，灾害发生后无法第一时间精准摸清受灾点位和受损程度。四是应急救援物资调配不到位，汛前未能在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前置布设，汛中点对点精准投送、就近调配、快速补充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多点同步抢险救援需求。五是教育疏导群众存在薄弱环节，对危险区域不愿转移、抗拒转移的群众缺乏耐心细致的劝导说服，转移过程中安抚群众情绪、疏解群众顾虑等工作成效还需提升。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深入反思，找准加强和改进的着力点，把短板补到位，把漏洞补严实，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着力提升防汛救灾、抗洪抢险能力水平。胡家福强调，当前我州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复杂，各县市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认真总结本次防汛救灾工作的经验得失，切实把这次实战经验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共同财富，把问题教训转化为查漏补缺的共同警醒，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24小时监测加会商研判。

0: 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报预警信息，确保危险区域预警信息实现全覆盖。要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工矿企业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消除到位，隐患整改到位。要扎实抓好应急物资保障，仔细清点检查救灾应急储备物资，及时更新补充防汛物料，适度增加品种和数量，提前向重要区域和重要点位前置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围绕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的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有效提升基层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8号20时至29号14时，汪清、珲春、图门出现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汪清、珲春个别地方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州防指决定于7月29号15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此外，汪清县防指决定于7月29号14时将防汛二级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7月29号13时起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州防指提醒，请各县市防指高度重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动态，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科学调度水工程，前置抢险物资和队伍，做好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要立刻上岗到位，履职尽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0: 近日，由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国家生物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淡紫拟青霉母药、淡紫拟青霉颗粒剂两项国家标准，在山东青岛完成专家委员集中审查并顺利通过。两项标准由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出，标准研制工作均由我州检验检测中心承担，项目于2024年12月获国家标准委批准立项，同步列入我州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标准立项后，第一时间组建起草工作专班，结合行业实际需求，先后前往山东、河北等重点生产区域实地调研，充分结合企业生产现状、实操难点，收集相关数据资料。今年三月按期形成标准送审稿。近日，经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委员、领域内多名资深专家综合评议、逐项审核，两项标准全部通过审查。淡紫拟青霉是防治植物根节线虫等土传病害的关键生物农药产品，长期以来国内缺乏统一国家标准，产业发展、市场应用及质量监管均缺少权威技术依据，制定该系列国标十分必要且紧迫。随着标准正式落地实施，进一步规范产品生产、市场应用及日常监管环节，助力全国农药减量增效、农业绿色转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综合业务部部长、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陈淑华。
2: 这两项标准填补了文理空白，结束了行业无标可依的局面。标准实施后，

0: 尤其是对人参种植有特别意义，它能杀线虫、防烂根、抗虫查、促根壮苗，提高人参存活率，提高产量和品质，符合人参绿色有机种植要求，将为促进我州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全媒体森林采媒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再奋斗。
3: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延吉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城市更新项目为抓手，畅通交通脉络，完善民生配套，厚植城市书香。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立足住建岗位，履行代表职责，重点攻坚11个新建项目，涉及总投资达16.58亿元，用一项项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交出人大代表为民奋斗的实干答卷。清晨的延吉复兴桥上车流往来有序，BRT 公交穿梭在城市主干道，东进街施工现场有序推进，城市交通网络不断舒展。今年延吉市集中攻坚6条断头路建设，东进街、仁丰街等道路同步推进，总长3.9公里，同步更新改造人民路、爱丹路等三纵三横街路照明、人行道等配套设施。目前复兴街、复兴桥已顺利通车试运行，有效盘活城区交通微循环，搭配 BRT 公交交通线路，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便捷。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
4: 我们集中攻坚打通东进街、民主南街等6条总长2.51公里的断头路，复兴街、复兴桥顺利通车试运行，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实施20公里雨污分流、25公里道路加固及40条背街小巷提示工程，切实解决了路面老化、排水不畅等群众关切问题。
3: 路网连通城市脉络，人文空间滋养城市气质。延吉市高标准打造14处书香延吉主题书咖驿站，韶华园繁花里书香咖啡驿站作为特色点位，融合阅读休闲、文化展示功能，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城市客厅，让市民在出行休憩之余沉浸式感受书香氛围，实现城市建设与文化惠民双向赋能。繁花里书香咖啡驿站运营经理张海波：
5: 那过去我们这儿这个位置就是一片荒地，荒地的建长了以后呢，老百姓每天晚上都有来就是休闲的这么一个场地，然后后期咱们这个书咖建长了以后呢，老百姓又有一个室内比较凉快，然后呢又可以看书，带孩子亲子啊，或者是约朋友这么一个场所，然后大家对我们这书咖的反馈也是比较好的。
3: 延吉市民冯贵阳：
6: 我也挺喜欢就是在咱们这周围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喜欢在咱们这个地方看书休息，觉得这里环境特别好。
3: 作为人大代表，谢航宇始终聚焦群众诉求，并把群众期盼转化为一项项落地的民生工程。今年延吉市推进31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8084户居民，全面修缮屋面防水、墙体及小区配套设施，针对高层居民上下楼难题，启动加装290部新增电梯，更新288部老旧电梯工程，从细微处破解民生难题，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
4: 人大代表承载的是信任，肩负的是责任，我将坚守这份履职初心，深耕住建主业，在延吉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彰显住建担当，践行代表使命。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1: 近日，延吉市民刘先生在家门口捡到了一张印有某电商平台福利券的精美卡片。

0: 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张卡片却让刘先生损失了65,800元，这怎么回事呢？家住延吉市河南区域的刘先生近日发现自家门把手上印了一张标识某电商平台官方福利券的精美卡片，印有二维码，一时好奇，他未加核实便扫码添加自称平台客服的好友，按对方要求提供了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还下载陌生 APP 加入福利群。刘先生完成几单尝试甜头后，他完全放下戒备，后在大额任务高返利的诱导下陆续转账65,800元。当他尝试提现时，发现资金无法取出，客服还要求垫付等额资金，刘先生这才意识到遭遇诈骗，立即到派出所报案。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表示，现在伪造卡片仿真度高，二维码多指向恶意 APP， 可能盗取个人信息，埋下诈骗隐患。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擦亮眼睛，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发放福利、礼品卡等活动都要小心谨慎。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鲜花、王雪报道。
1: 接下来关注简讯。7月23号，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我州珲春市入围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延吉市中央小学校、龙井市龙井实验小学校、敦化市未来小学校、汪清县第一实验小学入围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
0: 2026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当天上午，延吉市医院在门诊一楼大厅开展主题义诊活动，联合延吉市疾控中心共同为市民送上健康服务，将肝脏健康知识送到百姓身边。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灵更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

0: 年级室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1: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007年，我成为了一名管委工人。说实话，当初干这个活儿，亲戚朋友都强烈反对，说扫大街不体面，还得起早贪黑，工资又不高，但我没什么文化，又不像别人能说会道的，就会干活，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挺适合我的。而且呢，都是靠劳动挣钱，没觉得比别人低等吧。十多年前，环卫工作真的不好干。虽然那时候车不像现在这么多，但马路上骑车的、走路的，有垃圾随手就扔在地上，垃圾可多了。而且那时候都是靠人工，一个月的扫坏5-6把扫帚，手上磨的都是血泡。但是既然干了这个活，拿了这份工资，这就是我的责任。要是想拿一天工资就混一天，那肯定也干不长了。2010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环卫工人，我能入上党，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就得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我的担当区是爱丹路，去延边医院、老客运站还有商业区，都得从这边经过。有的时候组员也跟我说，组长，咱们的保洁标准也太严格了，但我们这条路是延吉的一个重要窗口，单位把我们安排到这儿，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街路打扫得干干净净，给市民游客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要说保洁工作不辛苦，那是假的。三伏天只要一上班就是一身汗，那衣服就像是刚洗过没晾干一样，冬天更遭罪，这手脚冻得呀跟猫咬的一样。最怕冬天下雪了，以前没有这么多的清雪车，都是一敲一敲铲，现在虽然机械设备多了，但也是一边下一边扫，黑天白天连轴转，有的时候累得晚上连饭都不想吃。但是在干活时听到路人议论，这路真干净，延吉真干净，这时候心里可高兴了，觉得再累也特别值。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就是我们的家。这些年延吉的变化太大，城市又越来越美，市民素质也越来越高了，还评上了全国卫生城。想想这里面也有我们环卫工人的贡献，就觉得特别骄傲。这个工作我还得要干下去，还要把它做得更好。

至2004年，陈桂芬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中关电子大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带领着个体精灵户共同致富，大家视他为暖心人、带路人。然而，党支部成。

0: 之初并未得到全体职工的认可，职工们觉得这是形式主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效果，这给信心满满的陈桂芬当头一棒。但这并没有使陈桂芬失去信心，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陈桂芬率先开展党员服务示范岗和党员服务示范柜台活动。党员服务示范柜台标牌由党支部统一制作并颁发，标牌会公开悬赏挂在营业大厅，同时被授予标牌的商铺还将通过媒体进行公示，使消费者看到后对购买的商品更加放心。此次活动的开展使获得党员服务示范柜台的商家销售额大幅度提升，党员业主出售优质商品和提供优质售后服务的自觉性也明显增强，党员示范岗位的引领也激励大厦越来越多的商户为评选为党员服务示范柜台而努力。如今党员服务示范柜台已成为延吉百姓对商户信誉的金字招牌，也打造出独具中关特色的党建品牌。
1: 我们这个服务好了，我们产品的质量提高了，服务态度、服务体系，整个这个服务做得非常不错。这样呢，给我们循序这个客户的这个回头率，客户的转介绍率要提高，这样我们的客户客源更多了。
0: 除了开展党员服务柜台，陈桂芬还会经常带领公司党支部党员及员工开展拔河比赛、春游、歌咏比赛、摄影比赛、迎春联谊会等活动。这既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又实现了党建经济效益的双赢。
2: 作为一个党组织书记呢，我觉得啊，从自身要做起啊，要把这个支部工作啊建设好，要把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充分的调动起来，要为企业的经营保驾护航，那么使企业呢能够和谐稳步的发展啊。党建工作呢必须要围绕着企业经营来抓，这样的话才能抓好，才能抓出成效。我也坚信在上级党委的正确指导下啊，那么在贯彻学习十九大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那么我们中关大厦的无论是党建工作还是经济效益啊，都会收到更好的成效，能够促进企业和谐稳步发展。
0: 多年来，陈桂芬先后获得市优秀党员、市创业标兵、市巾帼创业先锋、州优秀党员、省最佳经营管理者、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殊荣。
3: 从小看着父亲是警察，自己也很向往当警察。
4: 89年当上警察，穿上警服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光荣。我要想的第一点是，我干我的工作，我得对得起我这身警服和我头戴的国徽。
3: 我每天早晨7点上班，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不管下雨还是下雪，
4: 孩子们上学，过马路，可能车太多过不来，我帮他停一停，平平安上学。
3: 因为人的警察应该英勇，不能退缩。我要当时躲一边，我肯定没事，那不是我，那不是警察。
5: 崔光日在执法这个问题上哈，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还是领导的，都能一律对待，能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我们心里舒服。
4: 他当时就说：“哎呀，咱同学，我说同学没办法，这个你犯的是刑法，
3: 真的给他偷偷放了，他可能以后可能，哎，我交警队有这么个厉害的同学，可能以后更肆无忌惮的不怕了，会真出大事了，那不害了他吗？”
4: 当时我给他发了200，扣了3分。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我是劣迹下岗职工。”我到现在没买着年货，没买年货，挺委屈走了。走了后呢，我上市场去了。我当时买的。

0: 300多块钱的东西，他罚单是有他电话，我告诉他罚他没毛病，但是他今天连货都没买，我说给他买点东西。
1: 马上回去年检，好了。
2: 领导啊，队长啊，都会关心他嘛，就是让他休息啊，或者怎么样。他说：“哎呀，不用你们管，我没事儿，我没有病。”总这么说，我没有病。
3: 他本人呢，坚持要求，还要继续在岗位上，继续要在交警的这个执勤岗位上要继续工作。
4: 我说我真的是在这个到中间执勤时候，可能瞅着病殃殃、东倒西歪的时候。局长，我找你，我自动下来，让你给我调一份工作，这个之前我还是想，到一线，继续交警，身为交警就得在路上，对吧？

0: 黎维新今年85岁，1960年入党，是一名有着57年党龄的退休教师。12年前，黎维新搬到新华社区居住，看到社区墙面上的宣传板，就想利用起来办黑板报。黎维新说，是党让他这个贫苦的农家孩子能够有学上有书读，他要用自己的余热报党恩。
1: 是党和国家吧，资助我这个学习啊，念了初中，完了考了这个中等专业学校。我为了报答党对我的恩情吧，所以我不间断地写这个黑板报。
0: 12年来，无论是严寒酷暑，黎维新总是准时更新板报内容。黎维新的板报内容非常多元化，像每逢元旦、春节、劳动节、建军节、抗战胜利纪念日、国庆节等重要节日的宣传，国内的重要新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内容，还有养生保健知识、传统文化教育、安全小常识等等。前不久，19大的召开让黎维新兴奋不已。那段日子，他时刻关注相关报道，整理信息，让19大精神通过社区板报及时传达到居民的心中。要说为了办好板报，黎维新也是吃了不少的苦，特别是寒冬时节。有一次，黎维新为了写黑板报，把手都冻僵了。妻子刘淑芳看着心疼，劝他别再写了。可黎维新不听劝阻，依然坚持把黑板报写完。
2: 就是每个节假日黑板报必须得换，就是写黑板报之前必须得刷一次镊子。冬天冷，戴着手套写不得劲儿，他就能拿粉笔写，所以动手了就回来恼和恼和。完了再去写，下完雨之后必须去检查去，哪块儿焦了再补上，再不重写。干工作就是这么认真，他就这样习惯了。
0: 为了丰富板报内容，吸引更多读者，黎维新一直不断学习，还经常把自己订阅的《益寿文摘》《中国简报》等报刊中的一些养生保健方面的知识摘抄到板报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看黎维新的板报。
3: 이할아버지는놓고보면매우훌륭하신분입니다늙으신분이신데이렇게노인이이렇게계속정말가리지않고추나더우나가리지않고유교한다는것은정말우리도예좀감동되는일입니다
0: 12년来，黎维新已书写板报160余期，使板报不仅成为社区的宣传阵地，也成为居民的学习阵地。黎维新也因此当选为2015年度汪清好人。

0: 手指都切断了，造成了右手残疾。2002年的时候，我患上了肾炎。2010年，发展成尿毒症，做了肾脏移植手术。
1: 姚天坤，姚李副长。
0: 我虽然不是扑火队员，但这些扑火工具的使用方法，我也都得跟着学，跟着练。一旦发生火情，你绝不能坐视旁观。党员们，有危险的时候必须存在最前面。做了肾移植手术以后，医生说不能干重体力活，不能感冒，但我喜欢绿水青山，喜欢公益林监管这份工作。1991年，我从临校毕业，就到了这个林场工作，现在已经27年了。我和这里的一草一木就成了朋友。
2: 这是槐树，这是黄柏萝，这是国家珍贵树种。现在这个树是草莓。

0: 是咱们野猪脚印儿。
1: 这是一群猪啊。
0: 对。
2: 哎呀，猪老这么来了。
1: 这个猪得有个数百斤儿啊。
3: 看。破皮还行，树上没破坏啊。对。
4: 因为这些年我们保护森林、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力度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盗伐林木、围猎野生动物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野猪啊、狍子啊、野鸡啊越来越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它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是我们林业工人的责任。

0: 2015年1月8日，在林业改革的关键时期，我被任命为贺龙市林业局长乐林场党支部书记兼厂长。带着党组织的信任和职工的期盼，我一头扎进了林场。面对新的工作环境，怎么能够推进林业改革和带领职工正收，我边工作边摸索，逐步明确了工作思路。我先从党支部抓起，通过加强党支部和党员队伍管理，特别是帮助建设，规范了党支部和林场事务管理，把党员和职工团结在了党支部的周围，林场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提升。有了党支部作为强大后盾，我就觉得一切工作都好干了。长乐林场工作任务很重，我每项工作都亲力亲为，带头承担完成各项艰难艰重的工作。从2015年至今，共完成木材生产57000余立方米。森林防火是林场工作的重点，每年的防火期我都会带领管护员认真检查过往车辆和行人，严格控制一切火灾隐患堆栈。每天带领工作队员在林区进行技术化训练，长乐林场工作队已发展成为省级专业工作队，多次参加重大森林火灾的扑救。为了激发林场职工自主创业的热情，我召开班组会议研究解决方法。
1: 方书记真是我们的好书记，自从来到长营之后，为我们做出不少贡献，解决了很大的困难。比如为了支持我们职工自主创业，安排了两班倒，这样我们的职工就有大量的时间来种植自己的木耳。
0: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我坚信只有我们始终坚持坚强党支部，包围好党支部和每一位党员表率和模范作用，就能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在林业采伐全面停止的大环境下，不断增强我们发展活力，不断激励我们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为林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5: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4: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5: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4: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5: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4: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5: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4: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5: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4: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